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上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我们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幕了哈，但是呢，就是有的人哈，他心里面极度的不舒服，所以他做出的一些事情也就要让别人不舒服。
1: 你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0: 在被美国拒绝入境之后呢，这个索马里的裁判奥马尔·阿尔坦表示自己要执法下一届世界杯啊。阿尔坦，
1: 下一届，就这一届没有希望了。
0: 对，
1: 就
0: 多可恨呢这件事情，人家好好的去了不让人执法啊。
1: 这阿尔坦呢，他是2025年非洲最佳裁判
0: 啊。
1: 那他在这个抵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机场，然后因为国籍的问题呢，被美国拒之门外了啊。他原定呢要前往美国执法2026年的世界杯
0: 啊。
1: 那回到祖国土地之后，这位索马里裁判已经把目标锁定在2030年的世界杯上了。他说：“下一届世界杯我一定会到场的。”尽管遭遇了如此境遇，他仍然选择乐观啊，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气馁。不论顺境还是逆境，我们拥有自己的国家，拥有这面国旗，我们必须捍卫他的荣誉。
0: 话虽如此，这位索马里的裁判在抵达美国时经历了一场真正的磨难。尽管他声称自己持有合法有效的文件，但他被美国当局审讯了11个小时，都快成恐怖分子了啊。随后呢被关进了拘留室，最终被驱逐出境。目光继续投向世界杯的赛场啊。来说说梅西，昨天不是说这个梅西会踢和这个冰岛的那一场热身赛吗？那这个也就是阿根廷在世界杯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啊，是完胜了冰岛3-0。伤愈复出的梅西呢，替补登场后迅速取得了进球，并在赛后呢通过社交媒体发文鼓舞球队气势。那本场比赛呢，梅西在第70分钟替补出场。登场之后呢，他第一次触球便在空中完成了中场完成了转身。空中完成了啊，40多了，这空中有点费劲啊。并送出了一记精准的直塞，帮助这个老塔罗获得了单刀的机会。
1: 对，尽管老塔罗在对面对门将的时候啊，的这个挑射偏出了立柱，但是主裁判判罚了点球，随后呢梅西亲自主罚点球，帮助阿根廷将比分扩大为2-0。这也是梅西伤愈复出之后的第一粒进球。
0: 是，那赛后呢，梅西在个人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说啊，我们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团结。凭借这场比赛的进球呢，梅西还创造了一项记录呢。
1: 什么呢？
0: 他成为了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上年龄最大的进球球员。那在2026年世界杯即将开幕之际呢，阿根廷一场3-0的胜利结束了全部的热身赛，而队长以梅西，就是梅西啊，及时的复出和进球，无疑是为这个卫冕冠军注入了更多的信心。
1: 没错，
0: 那我觉得今年还是法国吧。
1: 不是德国吗？
0: 其实人说今年夺冠热门是这个西班牙
1: 啊，
0: 西班牙第一法，你看现在那个足彩的赔率就能看出来
1: 啊
0: 啊。有个叫那个岛叫库什么索库一个岛，还有佛得角啊，这些他们赔率都很高，我觉得可以买。
1: 就是
0: 夺冠，
1: 夺冠的大冷门是吧？
0: 你觉得佛得角可以夺冠吗？
1: 没听过，不知道啊。
0: 昨天不是看了吗？佛得角啊，这个一个由10座火山岛。组成的国家啊，
1: 他们也能踢进世界杯是吧？
0: 对，他们整个国家的总人口数是54万。
1: 也能踢进去。
0: 对，
1: 那挺厉害的了
0: 啊。只
1: 是吧？
0: 我想压
1: 挺厉害了，
0: 就是至少得给人点面子，买那块买个2块钱的呢，是吧？说完了梅西。

0: 西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
1: 啊，
0: C 罗，这俩人总是会被摆在一起啊。
1: 是 C 罗呢，是以过去12个月2.95亿美元的收入，成为了2026世界杯收入最高的球员。
0: 对啊，
1: 嗯，2.95亿，
0: 对啊，
1: 美元
0: 啊，
1: 嗯，
0: 收入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
0: 就是我们现在的短剧哈，
1: 就是睡前啊，
0: 我知道，那不别管睡前睡后，我们现在的短剧，
1: 嗯，
0: 还维持在这个中彩票只能中到2.5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呢，
1: 啊
0: 啊，还是人民币，
1: 就不敢想是吧？
0: 啊。
1: 那为什么他收入能这么高呢？哈，主要来自他和沙特联球队利亚德胜利的合同。那 C 罗在2023年加盟这个队，过去一个赛季场内收入大约2.3亿美元。
0: 嗯，
1: 此前呢，他与俱乐部续签了一份两年的合同。
0: 是，那不过外界认为呢，他的合同安排得到了俱乐部主导的商业协议补贴。
1: 嗯，
0: 他每年呢还从这个耐克呀、康宝莱等一系列合作伙伴处获得6500万美元的收入。啊，那这是这对这位葡萄牙球星来说，其实并不陌生。
1: 嗯，
0: 过去三年 ，C 罗连续位居这个叫一个排行榜啊
1: ，The
0: Sportico 年度全球收入最高运动员的榜的这个榜首。
1: 嗯，
0: 啊，这个榜呢以自然年为统计周期，
1: 对他职业生涯总收入在没有计算通胀的情况下达到21亿美元。
0: 哦，
1: 是足球运动员历史上最高的啊收入了。
0: 嗯，
1: 那 C 罗也是少数达到亿万富翁级别的运动员之一。
0: 哎，
1: 彭博社估算他的净资产大约是14亿美元。
0: 这个啊，我觉得他能留下钱其实很关键。你看很多运动员啊，
1: 嗯，
0: 他挣了多少他就花多少，他不会给自己留下一些。
1: 他是挣的太多了，
0: 花不完是吧？
1: 对，
0: 根本花不完。
1: 哎，
0: 啊，
1: 你想想王多鱼，
0: 对啊，
1: 嗯，是吧？
0: 跟就那个多少来呢？那个口号的那个台词，梦魇一样的台词，根本花不完，21根本花不完，
1: 嗯
0: 啊。
1: 接下来说一说，哎，昨天我看到这新闻，我也觉得可逗了啊。此前呢，在北大、清华等高校附近摆摊儿走红的鹅腿阿姨啊，近日被曝她的原材料是鸭腿，引发了热议。
0: 哎，
1: 嗯，
0: 那之后呢，多名消费者爆出自己买到了发绿腿。那询问后呢，得到的答复均是大葱叶榨汁儿、
1: 蔬菜汁儿腌制的，所以才发绿啊。是这个鹅腿阿姨家是这么回复的
0: 啊。
1: 那这个，那你他是这样子啊？
0: 我没见过自己家是哪家那个什么。
1: 这个鹅腿阿姨其实还挺，就是还被当做一个比较励志的一个典型啊。之前还进到他们校内做讲座来着。
0: 哎呦
1: 啊，演讲来着。
0: 哦，
1: 啊，就讲自己的创业历程。嗯，就像他是一直在这边摆摊卖那个鹅腿。
0: 哎，那我觉得这大学可以啊，
1: 16块啊，16块一根儿
0: 啊。
1: 但是鹅腿其实原材料就挺贵的，就好多学生还心疼阿姨说：“你卖这么便宜，你能回本吗？”
0: 那当然能了，啊，我卖的是鸭腿。啊，
1: 就是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卖鸭腿啊，
0: 啊，
1: 他说是后来鹅腿断货了，就是进不到这个货了，
0: 啊，
1: 才改成了鸭腿。
0: 啊，
1: 断货15年了，那个鹅腿，就是他卖了15年的鸭腿了。
0: 对，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鸭腿和鹅腿它很好区分，
1: 很好区分吗？
0: 你就看体型。
1: 那如果是比较大的鸭子呢？
0: 比较大的鸭子，他会给他拿来卖去当这种烤鸭、烤鹅腿来卖吗？
1: 这个，嗯，可能对于经常吃这个鸡鸭鹅的这个省份啊，
0: 嗯，
1: 这些群众来讲，还是很好区分的。
0: 就是鹅腿比较长，鸭腿比较短。
1: 对，网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哈，就开始有一个话题引起了热议，就鹅腿和鸭腿怎么分。
0: 嗯
1: 嗯，你说的对，看体型啊，肯定是鹅腿会长一些，鸭腿比较短。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要去尝尝它的肉质，鹅腿的肉质是比较嫩的，而鸭腿的肉质是比较柴的。
0: 嗯， 那肯定的。
1: 最后就看价格了，贵的就鹅腿，便宜的鸭腿嘛。
0: 对，
1: 你像广东人最喜欢的那个烧鸭烧鹅来说啊，烧鹅腿的价格可能是烧鸭腿的两倍。
0: 对，大家看那个就不用说广东了，那就说那个熏鹅啊，咱总买那武夷熏鹅哈。
1: 哦，对，
0: 那鹅真的比鸭贵很多啊。
1: 啊，对呀，
0: 就咱家门口的那个鹅确实比鸭贵很多。
1: 对
0: 啊。
1: 因为鸭子它这个养起来比较省事儿哈，像那个什么比大家常吃的烤鸭，一般用的叫樱桃骨鸭这个品种，
0: 就很便宜，
1: 出栏很快，
0: 对，
1: 而且它这个饲料啊，这个利用率也很高，比如说你喂它一斤六两的饲料，它能出一斤的，那是什么了？那是变异鸭吗？
0: 一斤六能长多少？
1: 一斤的肉。一斤六的饲料喂进去能长出一斤的肉来，
0: 哎呦，
1: 这个就是利用率很高了已经。
0: 它这个零成不是得到比挺高的。
1: 而且这个鸭子它也不只是鸭肉能用来卖，是吧？它的什么鸭肠，还有什么鸭胗带、
0: 鸭毛
1: 啊，对对对，就是全身
0: 鸭绒，
1: 对鸭还有鸭爪子，是吧？全身都可以用来卖。
0: 对。
1: 啊，所以
0: 鸭汗毛，
1: 你就把它的这个肉的价格就给平摊下来就便宜了嘛。那而鹅就不一样了，鹅这个出栏的话就比鸭子要长很多。
0: 这小时候这个看那些影视剧里边哈，这谁去探监，总会说给你带的烧鹅。
1: 哎呦，这那
0: 就
1: 家里边
0: 铁一般的关系，真的。是吧？
1: 家里边也挺衬啊。
0: 年轻那个时候什么来着？就好像《水浒传》里边就有，《三国》里边好像也有
1: 啊。
0: 给你带的烧鹅
1: 啊！
0: 我那时候就那时候还用什么纸那个叫什么袋子装着？我说这个东西一定非常好吃，一定非常非常好吃。哎呀，现在谁能送一只鹅也挺那啥？
1: 现在鹅也挺贵的呀，现在送一整只也很贵啊。
0: 然后啊，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周边，周边新闻说这鸭腿啊，如果是冷冻的那种鸭腿的话，它的成本价基本就是在2块钱一只左右。
1: 哦，那差不多，
0: 就很便宜。
1: 因为我们去单独买鸭腿的话，也挺便宜的。
0: 那阿姨怎么会赔呢？
1: 那赚的很多呀。
0: 谁会做赔本的生意啊？
1: 就网友就调侃啊，说这个阿姨怎么不上广东福建来卖呢？他来这儿可能当天就被掀翻摊子了。
0: 对呀，那人家不认你啊。
1: 就是欺负学生不认识鹅腿和鸭腿啊。
0: 那你要看一下啊，那南方地区也很多考到北大附近的呀。北大有考到北大的呀，是不是？
1: 但是南方可能他不去吃他那个烤鹅腿，有点重口，是吧？
0: 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1: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

0: 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3: 放。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谢谢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

0: 白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不有诸陀之佞，而有宋昭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事矣。”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至圣文则也，文圣至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孔子说，如果没有诸陀那样的口才，而有宋昭那样的美貌，在当今之世是难免灾祸的。孔子说，有谁能不经过门户走到屋外去呀？可为什么没有人从我这条道行走呢？孔子说，朴实胜过文采，就会显得粗野，文采胜过朴实，就会显得浮夸。

文采与朴实两者兼备，这才是君子。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

0: 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0: 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5: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
0: 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7: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平潭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3到26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12号是多云见阴，24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13号是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6月10号2026年全国帆板冠军赛、全国风筝板冠军赛、含青年水翼风筝板级在平潭国际风帆运动训练基地完成首个竞赛日的比赛。开赛当天，金沙滩海域风起帆扬，运动员们相继下水，在碧海蓝天间展开角逐。作为国内风帆运动领域的标杆性专业赛事，此次赛事呢对标奥运竞赛标准，设置有成年组、U19 组、U21 等多个组别，涵盖场地赛、长距离赛、障碍赛及团体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运动员。比赛将持续到6月15日。据了解，赛事中的多个项目可授予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等级称号，吸引了众多年轻选手前来参赛。那么凭借着得天独厚的风力和海域条件，平潭成为帆板、风筝板运动的理想赛场。赛事组委

会负责人林文亮介绍，比赛首日风向风速条件十分理想，那昨天的天气是逐渐放晴，海上风力大约为18到20节，总体非常理想，未来几天预报风力也会稍小一些，都非常适合此次比赛。6月10号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闵昌平潭队正在进行赛前的强化训练，为期7天的集训即将收官，球队正加紧备战本周六客场对阵厦门队的比赛。当天晚上的训练以整体战术演练和位置技术训练为主，队员们在教练组的指导下分为两组，反复演练攻防转换中的阵型移动、高位逼抢和快速反击，同时针对各位置上的传接球、跑位和防守选位进行了细致打磨。值得注意的是，训练场还出现了台胞球员的身影。平潭足球协会会长薛祥凯表示，近期已有1-2名台胞球员参加训练，他们的融入也让我们看到了两岸体育交流的更多可能。经过这几天的训练，球队的战术执行能力和队员们的配合默契程度都有明显提升。根据赛程安排，平潭队将于本周六客场对阵厦门队。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全队上下表示将全力以赴，力争在客场打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昨天晚上，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的看台上回荡着整齐划一的呐喊声，这是闵超平潭队球迷助威团的集训现场。随着常规赛的第7轮临近，平潭队球迷助威团已集结完毕。自平潭足协启动球迷助威团全程招募计划以来，众多热爱足球的市民积极响应，踊跃加入，这支队伍中不乏台胞身影。台胞陈昭兴就说道，他在平潭生活了9年，大家的热情深深感染了他，接下来呢，他也将随队伍出征，为平潭队加油助威。近段时间以来，球迷助威团开展了多场针对性培训，重点围绕全新编排的助威歌曲、加油口号以及互动手势进行反复练习，力求在赛场上展现最佳风貌。球迷庄学辉说道，这次训练的核心是让大家对球队进攻、防守、角球、落后、反击等不同场景对应的鼓点和口号形成肌肉记忆，预判赛场节奏，做到与场上比赛同频共振。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

0: 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在平潭君山村的一处远离闹市的角落，藏着一家名叫番石榴的夏天的咖啡馆。庭院内一棵老番石榴树守着一栋老石头厝，也守着主理人卞东明、妮娜夫妇的海岛日子。从大城市来到平潭扎根，他们把旅居梦想落地生根，把曾经城市生活中缺失的那一块萃成了一杯有温度的特调咖啡。对于他们来说，番石榴的夏天不只是一间咖啡馆，更是一种松弛生活的样本。推门踏入番石榴的夏天，脚下是不规则原石铺成的蜿蜒步道，草坪间错落摆放着三角梅、蓝星花等各式盆栽，一簇簇花草如同散落的灵动音符。远处海是安静的蓝，云一团一团铺在天上，海风吹过来，带着草木和花的味道。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自己钻进了宫崎骏的动画，或者莫奈画中的某个角落。角落处藤编座椅、复古田园灯、靠墙陈设的老式电视机，这些看似随意的细节叠在一起，凝练出独一份松弛闲适的氛围。这正是卞东明、妮娜夫妇一心营造的意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惹眼的是院落中的那棵番石榴树，初夏时节，它们的枝叶舒展着，长势喜人。卞东明说道，这棵番石榴树是他们相伴多年的老邻居，听村里人说，有的有20多岁。我们咖啡店的店名便取自这棵老树，店中的招牌同名特调，灵感也源于这棵树。树不说话，树只是在风中轻轻摇晃，像是在点头。研磨咖啡豆、压粉、萃取原液，调配融合。不多时，卞东明端出制作好的特调咖啡，原木托盘上一浓一清两杯，醇厚款为奶咖配方，表面覆盖着绵密奶盖，底面上撒上烘烤的坚果碎，入口后奶香果甜与咖啡的焦香层层相融，口感温润绵密，恰似暖心相拥。清爽款以番石榴汁调配冰咖，酸甜适口，果香浓郁，凌冽清爽的口感宛如夏夜的晚风，既可消暑又可化解油腻。卞东明坦言说，研发饮品不能是仅凭个人的喜好，他们始终以顾客的饮用反馈为基准，持续优化配方。那经过一遍遍的调试改良，这款招牌特调的风味日渐成熟，一经推出之后便收获大批游客的青睐。打动众人的不单是绝佳的口感，更是饮品内蕴藏的暖人心的情味。这家藏在海岛上的咖啡馆满是烟火和诗意，它是卞东明和妮娜掏空心思种下梦的地方，而故事的起点不过是一次说走就走的都市出逃。2021年之前，他们在江苏过着被程序写好的日子，早高峰的地铁，没完没了的加班。妮娜回忆说，生活像是一只拧紧的发条钟，滴答滴答一刻不停。周末最奢侈的消遣是跟着手机攻略探店拍照，人挤在商场里，却很少抬头看看天边的云或者黄昏的颜色。生活看起来很满，心里却是空落落的。改变发生在平潭长江澳的一个转弯处。那天她和丈夫骑着小电驴晃晃悠悠漫无目的，拐过弯的瞬间，一大片蓝海毫无预兆地扑进眼中。她说啊，那一刻脑子是空的，只觉得如果能够每天醒来看到这样的海，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焦虑。就在那一瞬间，成了他们逃离都市的开关。同年，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来平潭旅居。初登岛的日子并不全是浪漫，迎接他们的第一课是风。江南是湿冷，而平潭是风冷啊。妮娜笑着说起一件趣事儿，刚来的第一天煮汤忘了关窗，一阵大风啊，把整锅汤都吹凉了一半。后来他们总结出经验，做饭要先关窗。
番石榴的夏天前身是一座老石头厝，卞东明夫妇接手后，这座石厝就已完成基础设施改造。卞东明对老房子怀着一种敬意，他说不想破坏石头厝的味道，梁和瓦不动，只打掉中间的隔墙，让空间透亮起来，重铺屋顶的瓦片停留原来的坡度，外墙刷了一层浅米色，不刺眼，倒像是被海风和阳光洗过的暖调。最奢侈的一笔是一扇木框窗，闲坐窗前，一杯咖啡，一窗海景，窗外青绿色的藤蔓爬满原石矮墙，远处蔚蓝的海面上，巨型白色风车伫立在碧波之中，天海相融，这是长江澳独有的景致，吸引不少游客在此放空发呆。在平潭五年多的时间，卞东明和妮娜过着一种半流动的生活，夏天守店，冬天去旅居。歇业闲暇的时候，夫妻俩总爱去往北港古村，穿梭在蜿蜒村道，闲逛各式的手作文创店，或是等一场日落，静候渔船归港。渔村街巷间，空气里混合着晒鱼干和野花的气味。慢慢的，妮娜渐渐熟悉岛上生活，随口也能说出几句本地日常用语，熟知海岛台风来临时的生活注意事项，也摸透了本地市集采买鲜货的好去处。她最爱的本地特色美食是时来运转， Q 弹的外皮裹着饱满的馅料，妮娜说道，一口下去全是烟火气。现在呀，她正被这片海给收留了，也就有了更多的归属感。傍晚的时候，夕阳把番石榴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妮娜蹲坐在地上给刚种下的向日葵苗浇水，卞东明在吧台后安静地擦拭玻璃杯，风一吹，番石榴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墙角的芦苇丛轻轻摇曳，看着这一切，妮娜形容现在的自己自由踏实且温柔。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暗香》呢，是由沙宝亮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同时呢，也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描绘了一种凄美而伤感的爱情场景，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重生，以及对美好回忆的怀念。沙宝亮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成功地将这首歌中的古典韵味和情感深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重要的决定是范玮琪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这首歌呢被范玮琪视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他与陈建州十年爱情长跑的见证和结晶。2011年5月7日，范玮琪与陈建州正式结婚，而最重要的决定正是作为他们的结婚礼物和爱情宣言而创作的。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

0: 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
1: 比赛开始。
0: 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们的爱是由飞儿乐团演唱的一首经典歌，这首歌曲呢，描述了一个对过去爱情的回忆和感慨。歌曲啊，通过细腻的音符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一个人在回忆中想起与爱人牵手走过的时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失去了勇气，仿佛失去了天空的颜色。从那一天起，也意识到他们的爱已经成了负担。

回家是由王杰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在1993年春节晚会上由王杰演唱，成为广为人知的经典曲目。歌曲《回家》描绘了一个游子在清晨六点走在空旷街道上的情景，表达了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和对亲情的渴望。这首歌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成为许多人关于思乡情感的共鸣之音。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剧《琅琊》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九集，
5: 何小雨脸色惨白，扶着旁边的树已经站不住了。刘芳芳往下看了一眼，赶紧冲后面喊去：
6: 小姨啊，小姨，小姨。
5: 小姨听到喊声，赶紧地跑了过来。
7: 半个小时以后，何小雨已经躺在军医院的病床上了。
4: 小雨啊，你这个小家伙就会让阿姨操心。
7: 军医方子君说着点了何小雨的鼻子一下。
4: 自己身体不好就提前跟队长说嘛，何必搞成这个样子呢？
8: 我身体好着呢，都怪妈妈。
4: 你说你这孩子怪我什么事儿啊？
8: 你干嘛把我生成女孩啊？我要不是女孩，不就没那么麻烦了吗？
7: 林秋叶哭笑不得，方子君和站在旁边的刘芳芳都忍俊不禁，林秋叶真是无奈了。
4: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这生男生女是我说了算的呀。
8: 那就怪爸爸呗。
4: 你这孩子多大了，怎么说话没大没小的，也不觉得害臊。
9: 小雨，你醒了，我就回去了。
7: 刘芳芳忍住笑，把水果和牛奶放在她的桌子上。
9: 啊，队长说让你多休息几天，你的军事成绩啊是全队最好的，不在这几天。好了，阿姨、子君姐，我回去了。
7: 刘芳芳很有礼貌的敬礼，笑着走出了病房。
4: 子君，你跟我说实话，小雨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
9: 阿姨，她没什么大事儿，痛经是她的老毛病了，强化的军事训练又造成她的月经不调，只要注意休息，安心的调养就可以了。
8: 我说过了吧，我没病。
4: 哎，那就好，谢谢你啊，子君。
9: 哎，阿姨，看您说的，这是我的工作嘛。

0: 这个小家伙可别那么不注意了啊，知道自己痛经啊就要注意调养，可要记住了，我再给你开几副药，回头啊给你再拿点营养品啊。
1: 谢谢姐姐。
0: 小雨啊，做女人一个不小心可能会影响一辈子的，小傻瓜，回头啊我得专门给你上一课呢。
1: 我都说了吧，做女孩子不好嘛。
0: 你呀、啊、阿姨，我得走了，还有几个孕妇我得去看看，你们聊吧啊。
1: 嗯，再见。
2: 方子君出去把门关上，何小雨坐在床上仍旧撅着嘴。
1: 都是你们把我生成女孩。
2: 林秋叶突然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何小雨急忙安慰母亲。
1: 哎呀妈妈，哎呀我随便说说的，你别哭啊。哎呀你别哭了，我这不好好的吗？啊，做女孩挺好的，我喜欢做女孩，好了吧，别哭了别哭了啊。
3: 小雨，你是不是不要妈妈了啊？
1: 妈，你说的什么呀，你是我最亲的人，我怎么可能不要你了呢，别哭了啊。
3: 可是你昏迷的时候你一声妈都没喊，你喊的是刘小飞的名字啊。
2: 何小雨一下子呆住。
0: 此时已经是军校学员的刘小飞正冒雨在操场上操练着军事动作，一个战士匆忙地跑了过来。
4: 报告。
5: 讲。
4: 队长，十七队刘小飞电话，是军区总机转来的，说是他的亲戚。
5: 知道了。刘小飞
4: 到。
5: 我不管你亲戚在军区什么位置，以后训练时间不许来电话，滚过去接电话，然后滚回来做100个俯卧撑。
4: 是。
0: 刘小飞三步并作两步的跑进了办公室，拿起了电话。
4: 喂，我刘小飞，哪位啊？
3: 小飞啊，我是林阿姨。
4: 啊，阿姨，您找我？
3: 对，我找你，小雨他病了。
4: 啊，什么病？严重吗？他怎么样了？
3: 阿姨现在没法跟你说，不过不严重，你别担心啊。她现在在军区总医院妇产科病房103号，明天是周末，你能过来看看她吗？她一直都在惦着你呢啊。
4: 妇产科。
0: 刘小飞跑回训练场，队列已经散了，都在屋檐下面避雨，脱下湿衣服拧水。他也没有犹豫，就在泥潭子里面向前一扑，开始做起了俯卧撑。
4: 87、88、89。
6: 哎，我说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嗨，这么卖命，队长早找地方抽烟去了。歇会儿啊。
4: 哎呀，
0: 刘小飞一下子栽在泥潭子里面，好一会儿他才疲惫地转过身，让雨水冲刷自己的脸，抹了一把。
6: 哎，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7: 哎，张磊，问你个问题啊。
4: 亲嘴能怀孕吗？
6: 靠，看你小子挺老实的，怎么问这个呀？
4: 我也觉得挺纳闷的。我女朋友住院了，妇产科，我跟她没那什么呀。
2: 张磊起身踢了他一脚。
6: 没哪什么呀，买点红枣去看看他吧。女人住妇产科不一定都是怀孕，这你都不懂
4: 啊。哎，那怎么回事啊？
6: 我说你是真不懂假不懂啊。你女朋友不是在军医大学吗？学校所有专业入学啊都有3个月的强化军事训练，她肯定是不适应。没事儿，我们空降军女子跳伞队啊跟我们侦察大队是隔壁，每年来新兵啊都有这种情况。
4: 什么情况啊？
6: 还得我给你上课啊。
2: 张雷无奈了，蹲下在刘小飞耳边低语了几句。
4: 月经不调？什么是月经不调啊？
6: 我靠！
2: 张雷痛心疾首，再想怎么解释，偏头一看，见队长走了过来。
6: 哎，队长来了，你问他吧，他什么都

0: 哦。
1: 刘小飞听完，爬起来就跑向队长。张雷这一下可真是急了。
2: 哎，你真去啊？我回来。哎呦，我的妈呀，这事跟我没关系啊，我冤枉啊。
3: 张雷说完站起身，兔子一样的跑进在屋檐下拧衣服的学员中间。
4: 报告队长，我有问题想请教您。
5: 讲。
4: 请问队长，什么是月经不调？
5: 嗯。
3: 队长愣了，学员们也都傻了。张雷一脸苦笑，恨不得撞墙，躲到人群后面不敢露头。队长仔细地看着刘小飞，看他很严肃，一脸的求知欲望。队长傻站了半天，背着手咳嗽两声。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月经不调，我得先告诉你什么是月经，才能告诉你什么是不调。你有时间去找本生理卫生的书看一看啊，然后再回来问我，去吧。
4: 是。
3: 军用救护车停在军区总医院门口，刘小飞和张雷走下来，陆院医务所长在车上冲他们挥挥手。
6: 张雷啊，我回家看看啊，下午5点呢我在北门等你，别给误了啊。
7: 误不了，马叔叔，伞兵的时间观念是最强的，你比我清楚。
6: 哼，臭小子，电话里面啊向你爸问好啊，开车。
3: 刘小飞看着远去的救护车，却还没反应过来。
8: 哎，我说你这么有本事啊，医务所所长都听你调遣。
7: 嗨，哪儿啊，他是我老子的老部下，当年是我老子把他从连队卫生员送到军医大学进修的，不然早回农村当赤脚医生了，这点面子他是肯定给的。
3: 张雷说着从兜里拿出墨镜戴上。
7: 怎么样，帅不帅？
8: 你戴墨镜干嘛？
7: 来女兵承灾的军区总医院，怎么能不戴墨镜呢？咱侦察兵啊，就得特别点，才能引起女兵的注意。
8: 嘿，
3: 刘小飞苦笑着走了进去。
8: 你小子花花肠子还真不少，嘿，要不然我怎么被你给整
7: 了？哎，我可没故意整你啊，你非要去找队长问的。哎，我让你丢丑一次，现在让你来看女朋友，扯平了吧？以后这事儿别提了。
1: 两个红牌学员就这么一路打听着，晃进了妇产科的住院区。进了妇产科住院区，他们才觉得傻眼了。眼前来来往往的都是女干部和女兵，连病人也都是女性，年龄就不一定，换了谁，谁都傻眼，何况是两个军校1年级的毛孩子呢？他们金黑消瘦的脸，绿色的军装和红色的肩章，再加上张雷戴着一副大墨镜，在这里是很打眼。一进走廊就被很多双眼睛注意到了。妇产科的住院区走进两个20还没出头的男学员，是一种比较少见的风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显然是手足无措。正在巡视病房的方子君看见了，没好气地走了过来。
9: 哎哎哎，我说你们找谁呀？走错了吧？
8: 没错，我来看人。
9: 看人？看谁呀？登记了没有就进来了？这是妇产科。出去。
3: 不出话。病房里面，何小雨正在跟一个女兵病人学打毛。不出话。病房里面，何小雨正在跟一个女兵病人学打毛线手套，听见楼道里面的声音就下意识地站起来，毛线球子咕噜噜地滚到地下。
9: 哎，怎么了小雨？他来了。
3: 何小雨说完拔腿就跑出去，毛线缠在他的腿上，他也顾不上了，径直地往外跑。
9: 哎，小雨，小雨，线。
3: 这时候何小雨哪儿还顾得上什么线不线的，带着线就往外跑，红色的

0: 细细的毛线就那么一直地拖在他的脚下。于是在楼道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穿着宽松的病号服的短发女孩在跑，她的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红色的毛线，红红的细细的毛线。直到她跑到变傻了的刘小飞面前，那条毛线还拖在她的身后。刘小飞看着脸红扑扑的小雨，张大嘴说不出话了。小雨看了他半天，然后就伸手掐刘小飞。
1: 死人，你还知道来看我呀？
2: 哎，同志，我们没走错地方吧？
3: 你们早说呀，原来是找我们小雨啊。哎，对了，你们哪个是刘小飞？
2: 哎，别看我，我不是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看还看不出来吗？
3: 就你那样也不能是我们小雨的男朋友啊，在楼道里面还戴着墨镜，跟流氓似的。你就是刘小飞吧？
2: 对对，是我。
3: 我是小雨的姐姐，我可是受阿姨之命专门来审查你们的啊。
4: 方子君说完调皮地眨了眨眼，刘小飞立刻就紧张了。
5: 姐姐？小雨什么时候有了个姐姐呢？
1: 这是我亲姐姐。
4: 何小雨抱住了方子君。
1: 还不赶紧叫姐？
2: 姐。
3: 好了好了好了，不为难你了。我呀叫方子君，你叫我子君姐就可以了。因为小雨的父母啊是我的干爹干妈。
2: 我是张雷，陆军侦察系学员，小飞的同学，也是他的下铺。
0: 张雷说完向方子君伸出了手。
3: 切，一个红牌人不大，倒惦记着跟军医院多认识几个人了。
2: 人之常情嘛，我在部队的时候就惦记着往军医院跑，不过这次我可是陪刘小飞来的。
3: 我早就看出来了，老油子了。我叫方子君，是军区总医院妇产科的大夫。
1: 哎呀，都别傻站着了，咱们找个地方坐下说说话吧。
3: 这个医院有什么地方好坐的呀？
4: 哎，小雨，要不这样吧。他小声地对着何小雨耳语了几句，何小雨就狂点着头。
1: 哎，好啊好啊，跟这儿待着早把我憋坏了，我这就去。
3: 赶紧啊，我的便装在办公室的衣柜里面，你随便穿吧。对了，别让主任看见了。
1: 知道了。别忘了，我是狼牙特种侦察大队大队长的女儿。
4: 何小雨甩下来一句，掉头就跑了。张雷听完，吃了一惊。
5: 她是何志军的女儿？
3: 是啊，怎么了？小飞没有告诉过你吗？
6: 嗨，没好意思多说，就跟他说是去看我女朋友。
5: 啊，没事没事，原来是名将之后啊。
3: 哟，我干爹这么有名啊。
0: 戴着墨镜的张雷不说话，拿出自己的钱包打开来，在应该放女孩相片的地方是一张两个人的合影，中间是侦察大队时代的何志军，戴着蒙着迷彩布的钢盔，眼神露出一股鸟气。照片上有硝烟和已经褪色的血迹，旁边是个年轻的穿着迷彩服的战士，与张雷绝对酷似。方子君一愣，脸一下白了。
2: 哎，1986年，我们空降军抽调了40个最好的侦察兵，组成飞鹰侦察队到前线轮战。在此行动当中，我哥哥为了掩护队友，在丛林当中负伤昏迷。是他带着自己的陆军狼牙侦察队杀入重围救赎我哥哥的，他是我的偶像，侦察兵的军神。
0: 方子君看着张雷那张酷似他哥哥的脸，一下子浮现出严肃和庄重，看着他那双眼睛里燃烧的青春的火焰，他的脸色越来越白。
3: 什么？你叫张雷？那你哥哥叫什么？
2: 他叫张云，在后来的一次行动中

0: 牺牲了。
1: 张雷没有注意，合上了钱包。方子君不说话，张着嘴，没有任何声音，脸色真的是煞白。
0: 唉，我一直就想见到他，能够在他的部队服役，将是我一生的光荣。哎，别误会啊，不是让你们给我走后门，我还用不着，我相信我自己。
2: 我也相信你。方子君突然很激动地脱口而出，于是大家都愣了一下，包括他自己。
1: 一个小时以后，方子君长发披肩，换了蓝色的毛衣和白色的牛仔裤，从医院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张雷还真的愣了一下子。刘小飞是真的没有注意，他还在等着何小雨混出来。换了便装的方子君一下子就不是穿着外面套着白大褂的绿军装那样严肃的女干部的感觉了。当时看不见军衔，但是张雷估计起码是中尉或者是文职副连。从外表上看，他好像比张雷和刘小飞还要年轻，活像一个艺术学院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方子君看见张雷，愣了一下，稳定自己，接着走到两个傻不拉几的学员面前。
2: 哎，我说你们怎么了？傻了？
1: 刘小飞笑笑，他心思不在这儿。倒是张雷哼了一声，不好意思地笑了。
0: 哼，我跟这儿看倾国倾城呢。
2: 方子君装傻，但是声音却有些发飘。谁呀？指给我看看。
0: 啊，就在我眼前站着呢。
2: 你怎么跟你哥哥一样贫呢？方子君的脸一红，但是随即又白了。张雷不禁一怔。
0: 你认识我哥哥？
2: 方子君意识到自己是真的说多了，急忙追回来。哦，我们只是在前线见过一次，他那个时候受伤了，住在我们的野战医院，我们不大熟悉。
1: 张雷想想没说什么，这个也很正常，女医护人员上过前线的各个军医院都有一大批，虽然前线的部队很多，但是见过一两次也是很正常的。方子君没说话，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刘小飞看见何小雨穿着深蓝色牛仔裤和米色的毛衣从医院里面连蹦带跳的出来，急忙大声喊：
3: 你小心点啊。哎，你月经走了吗？
4: 你个死东西，就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
3: 哦。
2: 何小雨说着便跑了过来，使劲地掐了刘小飞一下子。
5: 好了好了，走吧，今天呢我请客，给你们改善改善生活。去吃涮羊肉还是吃什么，你们说了算。
3: 姐，我来吧，哪能让你请呢。
1: 刘小飞赶紧说话，他是真的有这个底气儿的。虽然老爸交代过老妈很多次，进了军校就让孩子好好锻炼，军队全都管了，不能再给孩子钱了，但是老妈还是悄悄给他塞了不少的钱。
0: 哎，别争了，还是我来吧，我们是男人嘛。
5: 得了吧，你们三个小红牌还想亲我呀？现在什么都涨价，就是军校的津贴不涨，我还不知道你们在军校有多辛苦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0: 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

0: 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集，
5: 今天呢，我请客，给你们改善改善生活。去吃涮羊肉还是吃什么？你们说了算。
6: 姐，我来吧，哪能让你请呢？
0: 刘小飞赶紧说话，他是真的有这个底气儿的。虽然老爸交代过老妈很多次，进了军校就让孩子好好锻炼，军队全都管了，不能再给孩子钱了。但是老妈还是悄悄给他塞了不少的钱。
7: 哎，别争了，还是我来吧，我们是男人嘛。
5: 得了吧，你们三个小红牌还想亲我呀？现在什么都涨价，就是军校的津贴不涨，我还不知道你们在军校有多辛苦啊。走吧，今天我请客。
4: 随后四个人说笑着走向了另外一条街上的涮羊肉馆子。刘小飞自然和何小雨连蹦带跳的嘻嘻哈哈的走在前面，张雷和方子君慢慢的在后面溜达。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两个人此时都无言了，一直都在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张雷才开口了。
8: 你是什么时候上前线的？
5: 85年到88年，最后一批撤回来的野战医院。我没有上过卫校，是在前线提的干，回来自修的省医专的妇产科大专。
8: 哦，三年呐。
5: 不算什么，都过去了。
8: 哎，我本来也有机会，但是我哥哥牺牲以后啊，我妈妈死活都不让我参军。那你是84年兵？
5: 啊，我是85年的，何叔叔和我爸爸是战友，所以就认了我这个干女儿。
8: 哦，你爸爸也是侦察大队的？
0: 张雷的眼睛一亮。
5: 啊，是。
4: 方子君的眼睛暗淡下来。张雷又不是傻子。

0: 亮啊，俩兵哥哥，把美女留下吧。
1: 对啊，
0: 哎，这俩妹子真水灵啊，
1: 要个有个，要脸蛋有脸蛋，要屁股有屁股。哎，
2: 刘小飞一下子就忍不住了，
3: 说什么呢你们？找死啊！
4: 小飞，小飞，你能不能不闹事儿啊？
0: 哟，怎么着？想跟咱哥几个练练呀？
2: 那几个小混混继续的出言不逊，居然还围了过来。张雷不说话，慢慢的摘下自己的军帽递给方子君，
5: 帮我拿一下。
6: 你想干嘛？别胡来，这块有纠察的。
2: 张雷又脱下了自己的上衣，笑着塞给方子君。
5: 我现在没穿军装吧？
2: 张雷说完，冲刘小飞使了个眼色。刘小飞会意，也摘下自己的军帽，脱下自己的上衣。方子君和何小雨一人抱着一堆军装军帽，都傻眼了。
5: 你左翼，我右翼。哎，你们去那个饭馆等我们。
4: 哎，我说刘小飞，你是不是不打架就不安生啊？我告诉你啊，你真要是闹事儿，我就真和你急了啊。
6: 小雨，算了算了，跟侦察兵说这个是没用的，咱们赶紧去吧。方子君拉着何小雨往前走着，边走边转过头。
7: 哎，我说你们记住馆子的地址啊，还有纠察来了千万别说自己是哪个单位的，赶紧跑，机灵点啊。
3: 放心吧。
6: 张雷侧过脸回头笑笑，方子君这回真的傻了，侧面更像他的哥哥张云，但是现在还不是傻的时候，赶紧拉着小雨走了。他自己的心里还在一阵阵的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的疼着。
2: 那边已经动手了，当然没有什么悬念可言，两个陆院侦察系的学员对付几个小混混真的是太浪费资源了，几下子就给撂倒了。
3: 给我记住，以后别在这撒野。
2: 刘小飞一脚踢在一个家伙的屁股上，
3: 滚蛋。
2: 刘小飞话音未落，张雷猛地一拉小飞，
3: 撤。
2: 小飞一抬头，两个纠察正在远处冲这边跑过来，于是他们俩撒丫子的拼命跑，后面的纠察就拼命的追，当然是追不上的。跑了没多远，纠察就给甩在后面了。两个小伙子跑得很带劲儿，拐了几条街就径直跑向那个约好的饭馆。这天晚上他们四个人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6: 再说耿辉从军区回来后就急忙走进大队的值班室，对着正在看演习预案的何志军表情严肃。
5: 大队长，有个不好的消息，陈勇的体感报告在最后一项审查被打下来了。
6: 何志军听了一下子站起来。
8: 什么？说怎么回事，哪儿不合格啊？
5: 没任何不合格的地方，打字员把名字打错了，陈勇勇敢的勇打成了全勇的勇，自己看吧。
8: 名字错了改回来不就完了吗？
5: 如果想改当然给你改了，但是人家根本就不想改。我从侧面了解了一下，别的直属队有个军区哪个部长的亲属和陈勇争这个名额，正觉得找不到你的漏洞呢，你自己把名字打错了。
6: 何志军听了立刻就急了，
8: 妈了个巴子的，现在呢命令下来没有？
5: 命令已经下来了，陈勇落选了。
6: 何志军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黑脸涨红了。
8: 这不是胡闹吗？陈勇的素质在候选人里边还用多说吗？多少个军功章啊。不行，要去军区，你让司机给我备车。
5: 哎，你去军区有什么用啊？现在命令已经下来了，找谁也没有用，你就是找老军长他也管不了这种小兵提干的蛋事
8: 儿。那你说怎么办？
5: 你还记得小涛吗？
8: 嗯，

0: 哦，啊，记得，就是那个从前线侦察大队被首长调走那个小涛吧？
1: 对。
0: 啊，南拳世家手枪好手，哎，你问他干嘛？
1: 他现在是军区司令的警卫参谋，在军区啊，人头比较熟悉。他的老婆是军区干部部门首长的女儿。
0: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
1: 我怕你不愿意走关系。
0: 火烧眉毛了，这关系啊，得走。你马上给我要通那个小涛的电话。
2: 耿辉拿出电话本去要电话，电话很快就通了。他把电话递给何志军。
3: 喂，哪位啊？
0: 妈了个巴子的，你说我是谁啊？
3: 何大队长啊，大队长，哎呦，我真的没想到是您，您还好吧？我一直惦记着您呢，就是一直没时间去看您。
4: 何志军的笑容逐渐凝固在黑脸上，他感到悲凉。是的，怎么能不悲凉？他何志军也开始卖自己的老脸了。他张着嘴呆了半天，才又说话。
0: 喂，小涛啊，我跟你说，有这么个事儿啊，你看能不能办？
3: 您说，大队长，您交代的事儿啊，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有个兵啊，要提干，出了点问题。
3: 行了，您别说了，您派人啊，把他的材料给我拿来，明天下午下班以前呢，命令就电传到您的办公桌上，行吗？
4: 就这么解决了。何志军拿着电话，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5: 啊，怎么会这么简单呢？怎么会呢？
4: 他拿着电话，非常的悲凉。
2: 此时，何志军已经慢慢走到大队部门口，看着训练场上的战士们发呆，战士们都在往车上装东西，准备参加军区组织的91惊雷演习。耿辉走出来，站在何志军身后，脸上也没有了笑容。
1: 大队长，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和平环境的事儿你没法说。
2: 何志军不说话，只是慢慢地走。耿辉看着他孤独的背影，什么都说不出来。何志军看着熟悉的军营，却看出一种陌生的味道。
5: 妈了个巴子的，奇怪，怎么忽然会觉得陌生呢？自己从小就在军营长大的呀，怎么就不一样了呢？到底哪里发生变化了？
4: 此时，代理排长陈勇正在指挥战士们把物资装上车，突然一声闷雷当空炸开。
0: 陈勇，
6: 到！
4: 陈勇转身立正，看见是大队长，立即飞速跑了过去。
0: 你给我听着，你这个兵啊，你要是不给我好好的当，你就给我滚蛋。
6: 是。
4: 陈勇赶紧的敬礼。他不明白大队长今天是怎么了。何志军独自走了，陈勇低着头不敢追看着大队长的背影。耿辉走过来看着陈勇，苦涩的一笑。
1: 好，他没事儿，你回去带好你的牌，好好的干，他对你很有期望啊。

十天以后，一个由何志军率领的特种部队参加的军区组织的军事演习开始了。此时是傍晚，演习的一方蓝军经过

0: 几天的沉默突然展开了闪电般的军事行动。
1: 红方侦察连一排排长萧乐少尉以为自己看错了，他拼命揉自己的眼睛，再贴到高倍望远镜上去看，才知道不是做梦。三架属于蓝军的米171运输直升机以泰山压顶之势从高空扑下来，径直扑向落日余晖当中的红军 A 集团军 A 师指挥部。
2: 集结集合！
1: 此时此刻，他的老战友陈勇少尉已经一把拉开了米8直升机的舱门，如同闪电一般掠过瞠目结舌的正在开饭的 A 师官兵眼前。特战队员们从两架直升机上鱼贯跃出，手中的步枪在空中的时候就已经喷出烈焰。枪声打破了演习开始数天以来 A 师无战事的宁静。正在纳闷为什么按照演习预案应该与自己接火的蓝军部队却始终不在预定位置的 A 师指挥官们找到了答案。蓝军特战队员们在 A 师指挥部大开杀戒，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正是黄昏吃饭的时间， A 师指挥部的军官居多，大多数都没有携带武器。与此同时，隐藏起来的蓝军陆空部队发起了黄昏攻势。本来就对 A 集团军憋了一口气儿的军区乙级部队，这回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如同蓝色的尖刀，一下子就撕裂了 A 集团军的第一道防线，并且向纵深发展。从突变中惊醒的 A 师师长悲哀地望着自己的军官们，
3: 大家都别愣着了，有一架直升机是给我们准备的。
1: A 师师长苦笑，丢掉自己手中的红蓝铅笔，第一个走出了大帐篷。
3: 走吧，我们被自己培养出来的战斗英雄俘虏了。
4: 一班长
5: 到，
4: 领他们上直升飞机。哎，回来，
5: 注意点态度，这些都是我的首长。
6: 是。
5: 陈勇，你不要牺牲太甚。
0: 萧乐说完，从三轮摩托的跨斗上跳下来，高叫着举起轻机枪向陈勇等人射击。身后的侦察兵们跟着排长下车，就冲向了指挥部的帐篷群。
7: 哦，是老战友。
0: 陈勇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但是这笑容稍纵即逝。
5: 给我打！
1: 蓝军特战队员和红军侦察兵直接冲到了一起。这个时候，空包弹就不能用了，都是抡着步枪开打，擒拿格斗、街头斗，什么招数都拿出来了。一个要抢首长，一个不让抢，都是打红了眼。陈勇没什么更多说的，带着突击小组押解 A 师首长们走向直升机。萧乐眼看首长们就要上飞机了，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
5: 手榴弹！
1: 侦察兵们都掏出了自己身上的手榴弹，随着萧乐的命令直接就扔向师首长们。陈勇脸色一变，一个翻滚倒下，眼看着20多枚黑不溜秋的滋滋冒烟的手榴弹就飞过来，直接落在师首长们的身前身后，炸开了。只是没有弹片飞舞，只有黄烟升腾。按照演习规则，师首长们和押解的陈勇等特种兵全部阵亡。陈勇苦笑着爬起来，看着更多的红军警通连官兵举着工兵敲棍子什么的从四面八方涌来。蓝军特战队员们被打散了，有的上了仓皇离去的直升机，有的被按住了，也有的逃出了战团跑掉。三架直升机都逃了，地面

0: 上只是留下陈勇和十几个特种兵。师长政委们走过去，握住萧乐的手。
1: 谢谢您，谢谢了。
2: 萧乐的眼睛血红，甩开师长政委，直接就一脚踢在笑容满面的陈勇胸口。正在点烟的陈勇本能的侧转闪过了飞腿。
3: 萧乐，你小子疯了，有本事你冲我来呀，端指挥部算什么本事？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打仗，我要听从命令，你以为我调动了直升飞机啊？
3: 陈勇，我知道你一直憋着气，你军校没上成，提干没提成，你就把气撒到了 A 军是吧？逮着机会侮辱 A 军了是吧？你别忘记了，这是你的老部队。
2: 陈勇的脸上笑容彻底的消失了，他把烟和打火机一扔。
4: 萧乐，你少给我胡说八道，我陈勇在战场上是英雄，下来也不是小人，这是我们大队长的命令，换了你也得执行。
2: 师长亲自拉开陈勇，政委把萧乐拉了起来。
3: 算了算了，他也是执行命令吧。
2: 陈勇真的被激怒了，他冲到萧乐面前，揪住他的脖领子。
4: 萧乐，我告诉你，完了，咱们的兄弟情谊完了，完了。排长，咋的了？完了，完了，我跟他完了。
5: 完了就完了呗，你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呀。
2: 此时萧乐开始平静下来，脸上显出了内疚。
3: 这是我们蓝军司令部的作战命令，我们排长也没权利更改的。
6: 哎，算了算了，这是我们自己的疏忽，看看刘军长有没有什么办法挽回吧，我们师算是残了。
2: 萧乐知道自己错了，但是高傲的头却没有低下。
0: 一个小时以后，30吉普车在演习导演部的帐篷区停下。 A 集团军军长刘永军少将下车，径直走进导演部的大帐篷。外面部队在唱歌，很热闹，沙盘前却只有老爷子一个在俯身仔细看，显得很冷清。
6: 首长，
0: 老爷子偏头看看他，没说话。刘永军大步走过去，老爷子看着沙盘。
5: 刘永军，你觉得仗打赢了我应该表扬你对吧？
6: 不是。
5: 哼，你的主力师被整建制的歼灭了，如果不是你的战略机动预备队上来的快，并且避敌锋芒打了个左勾拳，直接干掉蓝军的司令部， A 集团军就彻底不存在了。哎，这说明你的战术素养好，A 军部队的战斗力强，装备好，但是你为什么要让蓝军吃掉你一个师的建制呢？
6: 首长，这是我的失职。
5: 永军呐，你是全军著名的少壮派，怎么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

0: 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 Harmony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8: 放心。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话。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2: This is 98.5.
1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4: 98.5
15: FM 98.5
1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了，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叔，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孤独患者》。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啊，平南今天夜里阴天为主的天气，局部有小雨。12号明天星期五呢是多云见阴，22到27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2: 13号阴转小雨，23到28度，沿海东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那14号的时候呢是大雨为主的天气，局部有暴雨，24到28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1: 带个屁啊，你那么丑给我丢脸好吗？
0: 我没

0: 昨天晚上呢，平潭综合训练基地的球场灯火通明，闽超平潭队正在进行赛前的训练强化。那为期七天的集训即将收官，球队正加紧备战本周六客场对阵厦门队的比赛。
1: 当晚的训练以整体战术演练和位置技术训练为主，队员们在教练组的指导下分成两组，反复演练攻防转换中的阵型移动、高位逼抢和快速反击，同时针对各位置上的传接球、跑位和防守选位进行了细致打磨。值得注意的是，训练场还出现了台胞球员的身影。
0: 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近期已经是有一两名的台胞球员参与了试训，他们的融入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两岸体育交流的更多可能性。经过这几天的训练，队伍的战术执行能力和队员的默契程度都有着显著的提升。
1: 六月十号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的看台上回荡着整齐划一的呐喊声，这是闽超平潭队球迷助威团的集训现场。随着常规赛第七轮临近，平潭队球迷助威团已集结完毕。
0: 那自平潭足协启动球迷助威团全程招募计划以来呢，众多热爱足球的市民积极响应，踊跃加入。这支队伍当中啊，也不乏台胞的身影。台胞陈昭兴就说呢，他在平潭生活了9年，大家的热情深深地感染到他。接下来呢，也会随队出征，为平潭队加油助威。
1: 这段时间以来，球迷助威团开展了多场针对性的培训，重点围绕全新编排的助威歌曲、加油口号以及互动手势进行反复练习，力求在赛场上展现最佳风貌。
0: 那也有这个相关的球迷说啊，这一次的训练核心呢，是让大

家对球队进攻、防守、角球落后、反击等这些不同场景对应的鼓点与口号，形成一个肌肉记忆，预判赛场的节奏，做到与场上比赛能够同频共振。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在昨天的时候呢，作为第十五届共同家园论坛的配套活动，第二届两岸气象标准共通交流研讨会在平潭举行。那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是齐聚一堂，共同研讨气象标准共通与产业融合发展，探索以标准互认推动两岸气象合作走深走实。
1: 本次研讨会聚将两岸气象标准互认与产业应用，旨在通过标准对接推动气象服务深度融入农业、旅游业等重点领域。会上，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标准试点建设、产业需求对接、气象科技赋能特色果业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0: 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气象部门正以标准共通试点项目为抓手，依托落地的三个试点项目推动气象赋能行业的发展。那目前呢，也正在制定一些两岸共同适用的标准来助力现代的农业发展。
1: 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郑平围绕闽台农业融合背景下福建热带果树产业现状及发展方向做主题报告。他表示，气象科技如何服务果业发展是团队长期关注的课题，此次研讨交流将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

0: 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0: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0: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衰竭
11: 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4: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3: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4: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3: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4: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5: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的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6: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7: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理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8: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9: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剪掉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6: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 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3: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10: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呢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3: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1: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3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3: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0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12: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3: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获取什么？
12: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

0: 长的训练啊，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啊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啊，可以说呢啊，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啊，不排除它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两万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啊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0: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V 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

0: 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他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他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2: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3: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0: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

0: 的啊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啊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啊，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2: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啊，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创意，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生

0: 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5: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

0: 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

0: 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 31.2%， 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0: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 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

0: 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六天的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振勇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9: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2: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

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暗香》呢，是由沙宝亮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同时呢，也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描绘了一种凄美而伤感的爱情场景，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重生，以及对美好回忆的怀念。沙宝亮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成功地将这首歌中的古典韵味和情感深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重要的决定是范玮琪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这首歌呢被范玮琪视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是他与陈建州十年爱情长跑的见证和结晶。2011年5月7日范玮琪与陈建州正式结婚，而最重要的决定正是作为他们的结婚礼物和爱情宣言而创作的。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们的爱是由飞儿乐团演唱的一首经典歌，这首歌曲呢，描述了一个对过去爱情的回忆和感慨。歌曲啊，通过细腻的音符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一个人在回忆中想起与爱人牵手走过的时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失去了勇气，仿佛失去了天空的颜色。从那一天起，也意识到他们的爱已经成了负担。

回家是由王杰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在1993年春节晚会上由王杰演唱，成为广为人知的经典曲目。歌曲《回家》描绘了一个游子在清晨六点走在空旷街道上的情景，表达了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和对亲情的渴望。这首歌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成为许多人关于思乡情感的共鸣之音。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在平潭举行，两岸各界人士相聚一堂，共探融合新路，共筑美好家园。
1: 实验区领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0: 2026年全国翻版风筝板系列赛开幕式举行，
1: 闽超常规赛第7轮临近，平潭队正在加紧备战客场对阵厦门队的比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初夏兰岛细雨微凉，两岸交流热度不减。10号上午，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在平潭举行，360余名两岸各界人士相聚一堂，畅叙情谊，共探融合新路，共筑美好家园。全国台田副会长邹振球、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新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林益生、全国台企联副会长蒋佩奇出席并致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秘书长贾超维、福建省台田党组书记刘良辉、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李文慎、福建省委台办副主任苗金平、台湾民意代表廖先祥、新北市议员王威元、林国春、台中市海峡两岸交流协会总干事陈明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部主任水云祥、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晓军等两岸各界嘉宾代表出席活动。
2: 邹振球强调，两岸同根同源，共建共同家园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15五新征程已然开启，全国台联将一如既往地架好两岸同胞连心桥，期盼两岸同胞同心携手，积极投身共同家园建设，欢迎更多台湾乡亲来到大陆，来到平潭，共护台海和平稳定，共促两岸深度融合，为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赖军代表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作为闽台合作的窗口，平潭这些年锚定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和共同家园建设目标，市规则闯新路，全方位深层次的对台融合发展格局加速形成。奋进15五新征程，平潭将扛牢使命和责任，致力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

0: 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弘扬两岸共同文化，构建对台对外联动发展格局，着力在两岸融合发展中探路先行，当好示范。林毅生在致辞中说，平潭与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商缘深厚，是两岸同胞融合共生、携手前行的温馨家园。期盼两岸同胞以共同家园论坛为桥梁，以乡情为纽带，持续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共拓发展新局，共护台海安宁，共创美好未来，让共同家园愈发繁荣温暖，让两岸同胞共享和平发展红利。蒋佩奇说，平潭通过两岸共同家园和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建设，已成为台商台胞登陆首选地，希望广大台商能够紧抓平潭机遇，积极参与到平潭的开发建设中，实现事业的新跨越。全国台企联将立足自身平台优势，联动平台用好先行先试政策，聚力推进民生普惠、民俗共建、便民互通，以民生相融促成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本届论坛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在同心向融、共启新城主旨演讲环节，两名两岸专家学者围绕两岸共同市场建设的平台路径展开深度探讨，共化融合发展新图景。在筑梦蓝岛情系家园情景表演环节，以情景演绎加现场访谈的形式，真实还原了台商杨宗贤在蓝创业生活的暖心故事。在畅叙新生共化融合对话沙龙环节，五名台胞代表分享了在蓝生活、创业、就业的经历。
1: 十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深入一线，专题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
2: 在实验区行政服务中心，黄建波听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并来到医保经办窗口与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交流，详细了解业务办理规范、流程运转模式等情况。他指出，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各类形式的欺诈骗保行为，进一步加强医保基金使用的规范化管理，持续深化定点机构违规结算、虚假诊疗、超量开药等突出问题整治，坚决守好医保基金安全底线。在实验区养老服务中心实验区中医院北院，黄建波深入了解中心运营模式、医养结合服务及入住老人生活保障等情况，强调要持续加强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排查整治，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侦查侦改，厉行厉改，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配齐配强医护人员、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科学统筹医疗资源，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既要避免医疗资源闲置浪费，也要防止出现服务空白点，切实满足群众就近就便看病就医需求。在实验区综治中心，黄建波走进引导受理区、多元化解区等功能区域，实地了解中心运转模式、部门入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运行，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源头化解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一站式化解平台作用，联动文旅、公安、市监、交建等部门，健全快速响应机制，推动民生领域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努力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彰显有纠必调、有诉必解的担当，既用心用情用力化解各案矛盾，回应群众期盼，又紧盯反映突出的共性问题与多发问题，加强督查检查，推动建章立制，让综治中心真正成为老百姓说理的地方。11号上午，2026年全国翻版冠军赛、全国风筝版冠军赛、全国风筝版冠军赛青年水艺风筝版集、 全国封艺冠军赛青奥会女子 T293 选拔赛等系列赛开幕式在五星村金沙滩举行，实验区领导陈旭明出席开幕式。本次系列赛吸引全国超150名专业运动员、青年选手及风帆运动爱好者参赛，覆盖全国十余省市专业竞技梯队与大众运动群体，看点十足，精彩纷呈。
3: 其实平潭本身的地理位置啊，它的整个的气候条件，它就会有非常好的风力条件。不管是全国风筝的比赛，还是我们国家队训练，也是基于整体的一个风力条件，还有当地政府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个支持，这样也可以吸引到来自全国各地最高水平的选手都汇聚到一起，大家在这么好的一个风力条件下，大家来同场竞技。

0: 在第十五届共同家园论坛上，两岸各界人士、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代表齐聚兰岛，在交流中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奋进力量。
1: 本届论坛既有深耕两岸交流多年的资深台胞老友赴约，也有初遇平潭、怀揣创业梦想的新生代台胞亮相，他们都带着期许与热忱，共话两岸融合新机遇。
2: 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发挥一些文化产业的交流论坛，对我们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台湾的这个年轻人，不管是演艺人员或者是新一代的青年，他们都会想从事这个演艺相关的发展。
3: 我觉得跟台湾非常的接近，也适合就是台胞未来在这边的一个生活要求，对，很符合我们就是台湾还有平潭这个生活环境啊，哎，更多的是我们台湾在这边的一些优惠政策，所以我非常喜欢这边。
1: 本次论坛期间，除主论坛交流活动外，还配套举办了两岸平潭牛樟芝产业发展研讨会，为两岸特色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发展赋能蓄力。
4: 其实我们很高兴平潭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借由这次平潭的论坛，那让两岸的业者能够交流，让这些产业能够发展更好。
1: 十号下午，第十五届共同家园论坛第二届两岸气象标准共同交流研讨会在兰举办，来自两岸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气象标准共通与产业融合发展。本次研讨会聚焦两岸气象标准互认与产业应用，旨在通过标准对接推动气象服务深度融入农业、旅游业等重点领域。会上来自两岸的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标准试点建设、产业需求对接、气象科技赋能、特色果业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5: 我们气象部门呢，也是以标准共通试点项目建设为抓手，那通过这个落地的三个标准试点项目来推动气象赋能行业的发展，制定一些能够共同适用的一些标准。
6: 其实这个论坛它就是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去交换不同的观点，我们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如何你去整合真正符合这个终端需求者他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7: 气象科技该怎么服务于我们这个果业的发展，一直是我们很关心的话题，今后可能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为深入贯彻落实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的关于延续实施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近日，平潭综合实验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界定指引试行及附件平潭综合实验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适用指引试行正式印发，让政策红利更精准、更广泛地惠及广大企业。
1: 本次修订对平潭综合实验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版中的146个条目进行了深度解析，将原有的笼统描述重整细化，形成364条具体的细化目录。其中高技术产业200条，服务业81条，农业及海洋产业15条，生态环保业22条，公共设施管理业28条，旅游业18条。企业不再面对宽泛的行业大类，而是有了更精准、更丰富的细分选择，降低了适用难度。此次修订全面删除了旧版指引中的发票税则号、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等刚性限制，采用更具包容性的定性描述用语，更新参照依据标准

0: 被涉及新业态或多行业融合的创新业态预留了政策支持空间，同时对主营业务适配及实质性运营两方面的界定程序进行明确前置，并扩大行业主管部门管理服务作用。实验区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界定指引紧扣封关需求，做强实体产业，其中适用指引填补了旧版指引的政策空白，强化了对电子信息产品、船艇与器械装备、食药健品的组装加工与物流营运等封关运作重点产业领域的支持，最大化运用对台旅游政策优势，为涉台与旅游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合规空间，相关企业将迎来更明确、更有力的政策支撑。同时，界定指引还强化新兴业态政策供给，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能级，如创新发包加接包的服务外包模式解读口径，大幅拓宽生产性服务业的适用空间，助力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优化文本解读，加强对低空经济、氢能等前沿业态的政策供给，让创新企业有规可依，串联绿色建筑加上游绿色建材加下游建筑专业服务业全链条，构建对台与国际海运加航运配套服务业的特色航运生态圈，强力吸引建筑航运领域的蓝商回乡投资创业。11号，2026年全国帆板冠军赛、全国风筝板冠军赛及全国风筝板冠军赛青年水翼风筝板级完成第二个竞赛日比赛。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及地区的运动员齐聚蓝岛，在碧海蓝天间展开激烈角逐。经过首日比赛，各参赛队伍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当天，平潭海域风况良好，稳定的海风为比赛提供了理想条件。当天，男子水翼帆板级和女子水翼帆板级、男子水翼风筝板级和女子水翼风筝板级均完成多个轮次场地赛，各组别竞赛激烈。据了解，全国帆板冠军赛和全国风筝板冠军赛是我国风帆运动领域的重要年度赛事，不仅是检验运动员训练成果和竞技水平的重要平台，也是国家队及各地方队开展奥运周期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的重要赛事。
1: 比赛状态进入得很快，还是很不错的。这边风浪都挺好的，我觉得挺适合我的，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刺激的场地。
2: 对于我来说的话，是发挥出来训练水平了，但是难免会有一些掉水跟一些失误啊，检验自己上半年的训练成果嘛。
3: 随着闽超常规赛第七轮临近，平潭队正在加紧备战。根据赛程安排，平潭队将于本周六客场对阵目前积分榜排名第一的厦门队。
0: 夜幕降临，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平潭队队员正在进行赛前强化训练。当晚的训练以整体战术演练和位置技术训练为主，训练强度大，节奏快。值得注意的是，队伍中出现了一名新面孔，来自台湾地区的试训球员和平潭队的队员一起开展训练。
4: 针对闽超新出台的光裕美队可增加两名台胞球员的条款，我们现正积极寻找招募合适的台胞队员。全队经过这几天的集训，精气神不错，并且在战术执行和默契配合上都有明显的提升。
0: 自平潭足协启动球迷助威团招募以来，众多热爱足球的市民积极响应。随着第七轮常规赛临近，平潭队球迷助威团已集结完毕。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看台上回荡着整齐的呐喊声，这是闽超平潭队球迷助威团的集训现场。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队伍中也不乏台胞的身影。
5: 现场气氛也很活跃，也是很努力的想为平潭队加油。这次我会去厦门，然后也会去南平。
0: 近段时间，球迷助陪团开展了多场针对性培训，重点围绕全新编排的助陪歌曲、加油口号以及互动手势进行反复练习，力求在赛场上展现最佳风貌。
6: 这次训练呢，就是让大家对球队的进攻、防守、角球和落后反击等情况下对应的不同鼓点、口号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我们和球员一样，在备战

0: 他们平球场，我们守看台。
1: 下面来看简讯。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平潭举办。本次论坛以南岛语族起源海洋文明曙光为主题，旨在深化两岸南岛语族文化学术交流，共同探寻中华海洋文明根脉。
3: 近日，实验区第七期关爱成长微心愿捐赠仪式在平潭实验小学滨湖校区举行，现场为50名少年儿童送上了书包、文具、自行车等心愿礼物。该活动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帮助350名学生实现微心愿。实验区关工委表示，将继续关爱家庭困难学生，助力他们成长成才。
1: 近日，实验区妇联在蓝城新区中心幼儿园开展爱心妈妈关爱活动，为留守及困境儿童送去温暖。爱心妈妈们不仅送上科技福兔礼物，手把手教孩子们操作，还陪伴他们阅读绘本，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关怀。
2: 近日，平潭第一中学学生走进海滩街道澳前村台湾海峡海洋生物标本馆开展研学活动，近距离观赏台湾海峡海洋生物标本，体验蓝眼泪活体观测项目，并借助显微镜观察藻类细胞形态，直观感受平潭独特的海洋生态魅力。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5: 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1: 带个屁啊，你那么丑，给我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

0: 演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童年栀子香》，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童年栀子香》，作者赵玉明。在乡村长大的孩子，童年里总有一朵花。我的童年有一朵馨香悠远的栀子花。在故乡时，我屋后的邻居冯婆婆院子里栽着一大棵栀子花树，每当初夏的季节，栀子花竞相开放，一枝枝一簇簇洁白硕大的花朵，仿佛飘落的一束香雪，浓烈馥郁的香味飘到我家，整个院子里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花香，让人心神不宁。每当此时，我就非常希望能有一枝花。可是冯婆婆很小气，别说我们能摘到她家的栀子花，有时从她家门前路过多看两眼，她都会啪地把门关上。一天傍晚放学的时候，我和小梅放好书包就到村东头的枣树下玩耍，因为我们知道冯婆婆每天傍晚时分必定要到村头的菜园里去摘菜，我们想趁此机会采取特殊行动。没过多久，婆婆果然挎着菜篮出了院门，我和小梅赶紧跑到我家院子里关上院门。小梅的力气比我大，个子也比我高，翻院墙自然非她莫属，我则跑到枣树下继续站岗放哨。不一会儿，我突然看见刚出村头的婆婆又折回身来，她可能是忘了带侍弄菜园的工具。我急忙回院内给小梅通风报信，正在花坛边摘花的小梅听到口令，捧着花就往回跑。跑到院墙边，她还很清醒，迅速把捧在手里的花扔到我家院子里。现在想来，忽然觉得那时的小梅与我一样，是多么喜欢栀子花。小梅惊慌失措地往墙头上爬，真是做贼心虚，她刚爬到墙头上又滑了下去。而此时婆婆已经在掏钥匙开门了，就在小梅战战兢兢地再次爬上墙头，还没跳下院墙，被婆婆逮了个正着。你们这些捣蛋鬼，咋能偷摸人家的东西呢？看把我的花糟蹋的！冯婆婆进了院门就大声嚷嚷，而小梅因为跳得太急，裤子和膝盖都被摔破了。晚上母亲收工刚到家，冯婆婆就到我家告状。我躲在厨房里，透过门的缝隙却清楚地看见婆婆拿着一大根栀子花枝递给母亲，并交代母亲将花枝插在水稻田里，等割稻子时连土挖出生根的栀子苗，移到院子的花坛中栽好，这样就可以每年夏天都有栀子花了。我不但没有被打，还拥有了一棵年年都会开花的栀子树。此时正值麦熟杏黄、栀子花开时节，母亲在电话中告诉我，小院的栀子花由青转白，正含苞待放。而我在千里之外的榕城，却少见栀子花的倩影。我网购了一大把故乡的栀子花，我把花的照片发到朋友圈，蓝岛友人欣桐见状，得意地说，他家楼下的栀子花

开的正旺，并发来了照片。看着手机里栀子花的照片，我仿佛已经闻到了栀子花香。楼下就有栀子花，这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欣桐说，他的故乡在天府之国四川，他的童年也有极多关于栀子花的美好回忆。那时每到栀子花开，他就像小尾巴似的跟随表姐到山上去摘栀子花。他们先把花摘了戴在头上，再将小竹篮装满，就欢欢喜喜地回家。一路上有欢笑有花香，是童年最快乐的时光。而现在欣桐住在高高的楼房里，也实现了栀子花自由。我想象着他楼下的栀子花，那一大棵栀子花树清晨开满了洁白的花朵，而他下楼去上班时，可以先在楼下的花圃边赏花。他站在朝霞里，欢喜地伸出纤纤玉手，采摘带着露珠的栀子花，闻着花香，开启一天的新生活，该是多么幸福而美好。又是栀子花开，又闻栀子花香，虽然童年已远，可这些馨香的花和往事却一直都在。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花开不待人，静默自成春。无论是耀眼的牡丹，还是如米小的苔花，生命自有时节，终会如期盛放。接下来请听文章，不待人来花自开。不待人来花自开，作者袁光美。又到种花时节，整理花盆的时候，发现去年栽种万年青的高脚盆里乱入了一颗不起眼的多肉，想必是去年裁剪多肉时随手丢在盆里的。多肉植物一般敦厚短肥，这个家伙居然生得这么窈窕，瘦不拉几的枝条上支撑的莲花头却有几分富态，从绿油油的万年青丛中脱颖而出，朝着阳光的方向探头探脑，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特意取出卷尺量了一把，加上弯曲部分居然有40厘米之长，了不得，丢弃之后还能不事声张地躲在暗角默默生长，多么不屈不挠啊。定睛一看，莲花头根部段有分枝，分枝比主枝干更为瘦弱和干瘪，枝头还挂着米白色小花的枯身，好似天使的泪痕。小花米粒大小，花瓣呈五星形，花蕊为嫩绿色，不觉得多好看，但是很神奇。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刹那之间，心里柔软的一塌糊涂，感动的一塌糊涂，手忙脚乱找了一个最漂亮的花盆，将它小心翼翼移栽到豪宅里，它配得上这豪宅。看着眼前的花们，有的开得娇艳可人，有的开得朴素自傲，而这颗多肉，它何时开的花，开过几次花，无从知晓。或许它并不在乎，它不攀比，也不悦人，开花是它的梦想，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梦想也会开花。再或许努力的过程中，它的价值已经实现。由此想到种花人，渴望自由却不自由，向往平静却不平静，想要超脱却无法自拔，徘徊在欲望的街头，踟蹰在滚滚红尘。也许我们都要学学这颗多肉，在万花争艳的环境下，不畏艰苦，心无旁骛，默默无声地开着自己的花，梦着自己的梦。开花是每棵植物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花开路上总有牵绊和束缚，希望太多往往一事无成，欲望太多往往包袱沉重。少攀比和埋怨，多一份执着和淡定，轻装上阵方能至远至高。多肉不多欲，不待人来只为自己绽放，宁可枝头抱香死，也不吹落北风中。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

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不有诸陀之佞，而有宋昭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事矣。”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至圣文则也，文圣至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孔子说，如果没有诸陀那样的口才，而有宋昭那样的美貌，在当今之世是难免灾祸的。孔子说，有谁能不经过门户走到屋外去呀？可为什么没有人从我这条道行走呢？孔子说，朴实胜过文采，就会显得粗野，文采胜过朴实，就会显得浮夸，文采与朴实两者兼备，这才是君子。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

0: 了，我有一条尾巴。
1: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2: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0: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3: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四集。
8: 小九，少玩手机电脑，对宝宝不好。对了，明天安排你去做产检，你别忘了啊。
0: 知道了妈。玩游戏确实对宝宝不好，既然总是要生，就要好好对待。那我还是看看育儿书好了。喂，谁啊？
9: 喂，我是高静，录制的前未婚妻。
0: 哦，久仰大名，没什么事儿，我挂了。
9: 不想知道你老公有多少个女朋友吗？你来，我可以告诉你。
0: 假如以后想要离婚，大家又都不愿意的话，我确实有必要留一些证据。你怎么能证明我老公出轨了？
9: 我自然有，你来了就知道了。
0: 好吧，那我们见见。
9: 你家附近那个咖啡馆，我等你。
0: 高进和陆志果真是一类人啊，不过无所谓，全当是打发下午时光吧。高进，
10: 你来了，坐。
0: 虽然失忆后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对高进已经熟悉到知道他脖子上有三颗痣的地步。多亏现在万能的网络啊，高进确实很漂亮，即便此刻看起来很疲惫，也掩盖不住他出尘的气质和绝世的容貌。我老公有没有出轨和你有什么关系？
9: 赵九公虽然也漂亮，但是属于小家碧玉型的，和大气并没有很大关系，而且性格使然，给人一种不成熟不沉稳的气质。若是一定要说出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他的眼睛大而灵活，而且黑得发亮，让人只看一眼便忍不住沉溺进去。可那又怎么样？他哪里比得上我？你是怎么凭着自己这张脸，这么有恃无恐地对待陆志的？
0: 好熟悉的表情。他之前会不会同我说过这样的话？一样轻柔的语气，自知身份，自觉体面的姿态，即便和他平视，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仿佛不屑同你讲话一般，还真是讨厌。怎么觉得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啊？你又是怎么凭着这张脸留不住他的？
9: 哼，赵九公，我什么样的女人都见过， 却没见过你这么蠢的。两年前被关在笼子里，好不好玩？
0: 关于失踪的事情，我还是知道一些的。可是关笼子里又是什么？难道这就是真相吗？你什么意思？
9: 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吧？我失去录制又怎么样？你不也一样没得到？
0: 录制我根本不稀罕，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谈话没必要继续下去。
9: 别走啊！我既然说了，就不怕别人知道。即便你知道了又怎样？你没有证据。赵九公，你永远赢不了我。你的孩子只能是野种，将来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会为你感到丢人。你啊！虽然陆志警告过我，不要招惹赵九公，但是现在赵九公嫁人了，陆志有了新的女朋友，陆志只是让高氏破产，却没有深究的意思。这并不是结束，即使我失败了，也要看看赵九公的失败。同样是 loser， 凭什么赵九公可以过得这么好，还想打我？哼，自作自受。
11: 天啊，高静明明可以抓住赵九公，却没有帮他，竟然眼睁睁地看他摔下了楼梯。
12: 高静向来是喜怒不外露的人，自认高人一等，矜持且把身份体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赵九公在他面前倒下去，就像是一个发泄口，即便他能抓住他，他也不可能去帮他。你看，此时此刻，他还能风淡云轻地从赵九公身边走过去，而身份让他不能再去向赵九公恶言相向。
11: 这个女人太可恶了，现在可怎么办啊？赵九公都流血了。
0: 好疼，肚子好疼。服务员吗？麻烦你送我去医院。啊，快来人，快来人呐，他流了好多血啊。别走，送我去医院，我怀孕了。
13: 咦，刚才救护车上抬下来的人怎么觉得眼熟？那是陆志的女人。我的天，我得跟上去看看。
14: 家属呢？家属在不在？
13: 我是家属。大家都姓赵，500年前一家人，这么说应该没错。
14: 签个字吧，病人急需进行手术。
13: 好，出大事了，我得赶紧告诉陆志。陆氏，你老婆一身血被抬进医院，还是一个人，你能不能上心点啊？
15: 你说什么？
13: 什么说什么？你快来，是医院呢。哇，这才过去20分钟，陆氏，你闯了几个红灯？
15: 小九怎么了？
13: 这，说是摔了一跤，血流了一身呢，孩子怕是保不住了。孩子没了不是正好吗？他为了孩子接。好好好，你别瞪我，我不说了。真是的，孩子有你不开心，现在没了你还是不开心。
15: 我绝对不会因为小九流产而高兴。你那边安排一下，他出了手术室便转院。
13: 我这就去。那个，你一个人没问题吧？只要和赵九公扯上关系，你便失去了自己的沉稳。我还真怕你一个人搞不定。
15: 赶快。
13: 好好好。
16: 你看对面的等候区怎么就来了一个人呀？ 咱家妮儿剖腹产呢都来了十几号，刚才那个小姑娘推进去的时候流了好多血嘞。
17: 怕是那孩子见不得光。
16: 哎呦，可不能乱说的嘞，你看那个男人长得多俊俏，姑娘的家人肯定会乐意嘛。
17: 小声点，人家听得见。哎，叔叔，是门开了。
14: 哪位是家属？
15: 我，护士，他怎么样了？脸色怎么会这么白？
14: 孩子的爸爸？真是的，有你这么不上心的吗？他失血过多，脸色当然不好了。不过，孩子算是保住了，以后千万要注意。
15: 哦，谢谢了。
14: 病人需要静养，尽量不要让他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15: 好。如果不是我，小九就不会失踪两年，不会怀一个不明不白的孩子回来，更不会遭受这样的罪。我真是个混蛋。如果一切都只是罪过的话，那么我才是最初的原罪。
0: 我这是在哪儿？哦，医院。这医院服务太好了吧，床单被罩居然是我喜欢的反色，哎，一看就不是普通病房。嗯，沙发上那是谁啊？
15: 醒了。
0: 录制。
15: 你要拿手机我帮你，现在是晚上。
0: 他怎么知道我要看时间？看，有些人就是有这种本事，你一个动作他便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我不喜欢这种感觉。11:30，都这么晚了。
15: 你睡了一天一夜。
0: 哦。
15: 孩子还在。
0: 真的吗？没想到能留住孩子，我当时流了那么多血。
15: 但是以后要静养才可以，不能有剧烈运动，最好卧床休息。
0: 嗯，我爸妈呢？
15: 我没有通知他们你受伤的事情。
0: 那我就安心了。
15: 你嗓子都哑了，我去给你倒杯水。喏，这是白开水，加了一点盐，润润嗓子。
0: 那我老公呢？
15: 如果你需要的话，明天我通知他。
0: 哦，为什么不是现在？
15: 明天不好吗？现在已经半夜了，打扰别人不好。
0: 据我所知，白氏夜里2点之前从不睡觉。我觉得打扰陆先生更不好。
15: 小九，和我之间不必客气。
0: 那麻烦你帮我把床头抬起来一些。
15: 好。
0: 那就谢谢你了，陆先生。赵九姑，你不要被他的表象迷惑了，一定要和他划清界限。他这是给谁发短信呢？哦，对，他有女朋友。切，刚才还一副痛心疾首、幡然悔悟的样子，现在却在发短信和新欢调情。
15: 我是让助理给你送点粥过来，你刚醒，喝点粥对胃好。
0: 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18: 爷爷快看，李助理真有效率，这么快就来了。哎，爷爷你看，陆氏这个人还真讲究，连医院都要助理带碗筷。
12: 陆氏对于生活习惯的讲究，就像是他平日的穿戴，绝对不用一次性的碗，粥要放在保温锅里时刻放着，连筷子都是特制的。
18: 可赵九公的情况明显是吃一顿便扔的。
12: 赵九公可不在意这些呀。
18: 据我所知，陆志可不会洗碗吧？
12: 傻孩子，李助理不是带了篮子吗？放回去会有人洗的。
11: 咱们的话题怎么这么没营养啊？

0: 你才知道啊，李助理进门了，别说了。
1: 陆总，您要的小米粥加了红糖和红枣，还有一点清淡的包子。
2: 嗯，放桌子上吧。
1: 赵小姐，你
2: 没事就出去吧。
1: 啊，那我先走了。赵小姐安心养病，祝您早日康复。
3: 谢谢你啊。
1: 这么客气。哎呀，看样子肯定不记得我了。真稀奇，帮了你这么多次都没听过你说过谢谢。你生病我们都很担心，特别是
2: 你先回去。
1: 好，加油。
2: 给，慢点吃。
3: 真好喝，我吃饱了。
2: 好，喝口水。
3: 那个陆先生，其实我们是有缘无分。
2: 什么意思啊？
3: 其实我刚回来的时候去陆氏找过你，那时候我找不到自己家在哪里，也不认识人，便天天待在煎饼店。听说有人为了保住煎饼店，特意免了阿爷阿奶的房租，我猜想可能是我认识的人，又打听到那一条街都属于陆氏，便去你公司找你。可惜你们的保安不让我进去，还推我呢，真厉害，吓得我后来再也不敢去了。
2: 你去找过我？
3: 对啊，我去找过你。对了，有件事儿你得替我做主。你女朋友找我，不，前女友，说要给我一些我老公出轨的证据，结果却告诉我2年前他把我装在笼子里要杀了我。这也就罢了，还推我，我这孩子要是没了，我找谁负责啊，陆先生？
2: 这件事我会处理，你的手很凉。
3: 凉就不要碰，不过我这边也会请律师提告，你可以事先和他说一声。
2: 我和他已经没有联系了，我会让律师告他。
3: 陆先生对前任可真绝情，幸好我没答应你的追求，不然现在岂不是要像高小姐这么悲剧？
2: 小九，不要拿自己和那种人比。
3: 明明在说高进，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算了，换个话题吧。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新女朋友了，还挺好看，不过没高进好看。你喜欢她什么？我老公说喜欢我傻白甜，我觉得傻白可能有点儿，甜我是没有。陆先生的女朋友甜不甜？怎么盯着我干什么？问到陆先生不喜欢的问题了？被人问不喜欢的问题或者做不喜欢的事情，陆先生是什么心情？如果陆先生也觉得不好受的话，下次能不能不要对我的事情这么自作主张？
2: 他到底还是厌恶我的。你休息一下，明天我通知你家人。
3: 现在我要见我老公。
2: 好。
4: 爷爷，我怎么觉得赵九公今天说话句句带刺呢？
0: 因为对高兴的不满和愤怒，他将所有的怒火都发在了陆志身上，下意识地觉得陆志会毫无条件地承受他的无理取闹。
4: 我倒是觉得他应该更生气的是，当时自己为什么要把跟着他的人打发得远远的，让他以后都不得不躺在床上生毛。哼，
5: 陆志这还挺上心的，连墙面都是你喜欢的颜色呢。
3: 白石，这都过了半个小时你才来，如果你是来恭维你的对手的，那你现在可以滚了。
5: 别啊老婆，我对你可是真爱，只是陆志把你藏得太严了，我们都找不到。
3: 其实是随便找了一下，知道我在陆志这里之后就没有再找吧。
5: 话不能这么说，只是找的力度小。

0: 了一下而已。
1: 你老婆被别的男人藏起来，你就一点不在意？
0: 小九，你今天是找我来吵架的，我没惹你啊。
1: 糟了，我把对陆志的怒气转移到白石身上了。橘子给我。
0: 是，老婆大人。
1: 我要出院。
0: 不行，你身体还没好呢。医生的意思是你到生产之前可以一直住医院。
1: 滚！
0: 那至少也得再住2周稳定一下。虽然不是我亲儿子，但是真比我亲儿子还亲。你不为孩子着想，也得为我着想一下，不是？老婆，老婆，快看，孩子动了。
1: 你能从我肚子上起来吗，傻东西？
2: 最近2周可发生了不少事儿，你听说了吗？
3: 怎么了？
2: 号称国民老公陆志的那个前女友高静，对，就是她，前几天居然和一直追求她的天成太子爷任启鹏在一起了，在自己的公司被调查期间还这么高调的也只有她了。
3: 高静路子这么野是为了什么？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2: 鬼圈乱，水太深，而且高进和任启鹏在一起的新闻旁边便是陆志和新女友的旧闻，形成了鲜明对比。
3: 虽然对陆志对待旧爱的态度有些不满意，嗨，关我什么事儿呢？这种新闻还是越乱越有看头。
2: 谁说不是呢？不过我的男神做什么都是对的。
1: 最近的新闻可真是波涛汹涌，好戏连篇啊。阿爸，你看了没？
4: 你少看手机。
1: 可是躺在床上很无聊啊。
4: 小九，你放心，我一定会让高静付出代价的。
5: 就是那个姓高的真是太过分了。
6: 这个高静绝对是咱们家的死对头，三番两次要害小九，咱们赵家不能再忍了。
1: 之前对陆志说这事的时候，陆志对此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可见不是真爱。只有阿邦才是真哥，老爹老妈才是亲人。白石，哼，不过白石也算是当了一次好丈夫，起码还来天天看我，虽然每次来了除了睡觉就是贫嘴，但是至少来说态度是好的。
6: 小九啊，因为你和白石延迟订婚典礼的事情，外界对你们两个的态度有了诸多猜测。我们的意思是，既然领了证，现在身体又不好，不如生了孩子直接举行婚礼算了。
1: 好啊，省得麻烦。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啊？
4: 医生说你再观察1个月就能出院了。
1: 好吧。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7: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6: 啊，讨厌。
8: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6: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9: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25集。
6: 太好了，终于出院了，可把本姑娘憋屈坏了。
15: 你别太激动了，医生说你不能有太大的情绪波动，你身体还没恢复好呢。
6: 知道了啦，阿宝，你都快成管家婆了。
15: 你怎么又拿起手机了？
6: 哎，你别抢，你看新闻了吗？
16: 最近新闻的风向已经又变了，任启鹏在陆氏的支持下混得如鱼得水，在天臣的地位水涨船高，每次有什么活动都携女友一起出行，似乎对于高静身上的官司从来不是他们在一起的阻碍。
15: 高静不会得意太久的，小九你放心，赵家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16: 切，我的意思是就知道陆志不是什么好人，我还是不看了，娱乐新闻什么的真心烦，我干脆连微博都卸载好了。
15: 这就对了，放下手机休息一会儿。
16: 知道啦。
17: 时间过得真快呀，赵九公的肚子都鼓鼓的了。
18: 哎，还不是因为这两个月赵九公动都不想动，医生还叮嘱他多运动，否则生产之时会很痛苦。
17: 做母亲的真是不容易啊。
18: 哎，是啊，尤其是女人们本身就有母性光辉，你看赵九公被晨晨拉去逛母婴店呢。
17: 咦，母婴店，漂亮衣服，我要看我要看，快放大呀。
16: 我说我找你出来陪我逛街，你怎么老是把我往天光四楼的婴幼儿专区带呀？
19: 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小孩子，每天把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带出门多喜庆啊。
16: 你是喜欢布娃娃，最好你喜欢那个小孩子不吃饭不说话不拉屎，不然看你还能喜欢不。
19: 哎，你能别这么恶心人不？
16: 暂时不能。
19: 嘴巴这么损，你老公怎么受得了你啊？
16: 哎，我已经一个月没见我老公了，还是最近不知道在跟哪个女的忙活，已经一个月不出现了。刚开始还每过两三天来应个卯，后来干脆一周，到现在一个月都不出现一次。
19: 你竟然忍了？
16: 有什么不能忍的？他不是也忍了我给别人生孩子？
19: 哪能一样？那是他自愿的。哼，男人都这样，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搞到手算完事儿，你们干脆离婚算了。
16: 离婚也得先举行了婚礼不是？不然我这孩子还是私生子，以后说起来多不好听。

0: 可你就这么忍着？
1: 对啊。哎，你看这个小孩子的外套好不好看？
0: 看什么看？马上你就变成忍者神龟了你。
1: 到底好不好看？
0: 那都是三岁的小孩子才穿的。
1: 哦，
0: 生气归生气，什么都不能阻挡我把小朋友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件事。走吧，去买衣服。
1: 行行行，听你的。晨晨，你已经买了十几套衣服了，够我的宝宝穿到会走路了。
0: 那怎么够啊？哎，你看这件好看不？
1: 好看。
0: 你能翻翻看看不这么敷衍不？
1: 哇，亲爱的，你眼光真好，真是好看爆了。可以了吗？
0: 滚。
1: 奴婢遵命。
0: 赵九公你大爷。
1: 你确定我儿子穿小裙子真的合适？
0: 怎么不合适啊？他又不懂。
1: 那你也不能因为人家不懂就欺负人吧。
0: 没事，他打不过我。
1: 对你无语。走吧，去开票。
0: 好嘞，富婆。
2: 这件小宝宝穿会好看吗？
3: 好看。
0: 哎，这不是录制的声音吗？还真是有缘分啊。这家店子很大，进门之后是个四方形的格局，走到尽头是个大半圆，咱俩刚才一直在半圆里面，只是不知道陆志和他女伴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们去别处看衣服吧。
0: 凭什么呀？陆总也在啊。
4: 陆志盯着我手里的衣服看干嘛？难不成看上这件了？我要不要让给他？不对，凭什么让给他？
3: 这么巧，
4: 他女伴手里也拿了宝宝穿的衣服，速度还真快啊。
1: 是挺巧，陆先生好事将近了吧？
2: 你是赵小姐吧？很高兴认识你。
4: 谁他妈要跟你握手？
1: 认识你我也很高兴。
0: 陆先生换女朋友换得还挺快，前两天还见您跟小明星一块闹绯闻呢。
2: 我叫林雨，你们和陆志一样叫我小雨就可以。
0: 啊，小雨，哟，可真亲热啊。
1: 我们挑好了，你们继续。服务员开票。
0: 你对他那么客气做什么？
1: 我有必要为了一个已经忘记的前男友就和他的现女友打一架吗？再说你看我现在能打得过他吗？小家伙又动了呢。
0: 也是，走吧，咱接着逛。
1: 哦，
0: 哇，你干什么？脸色这么差？
1: 逛完了没有？可以去结账了吧？
0: 不想逛就早点说嘛，是不是累了？我们去结账总可以了吧？哎，我去，怎么结账也能碰到他们俩？而且两个人正好在最后一个位置。哎，看来我们只能排在他们后面了。
1: 走吧。
2: 这么巧，又遇到了。
4: 他怎么老喜欢拉我的手呢？真是个自来熟。
1: 是啊，这么巧。
5: 这都能碰到。爷爷你看，陆志一直在看赵九公呢。
6: 嗨，我看到有什么用啊？这会儿赵九公故意假装没看到陆志在注视着他。
5: 这两个人还真是别扭啊。哎，陆志他们要结账了，赵九公为什么又突然盯着陆志了？
6: 这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他想看看陆志会不会付款。
5: 哇，爷爷好厉害，陆志发现赵九公看他果然没有付款，是那个叫林雨的自己付的。
6: 我猜赵九公对这个

0: 免单活动，正好您是第299号幸运顾客，所以不用付款，货品会由专人送到您家里的。
1: 哦，那我不要了，我们走吧。
0: 啊，赵小姐，赵小姐。
2: 赵小姐待会儿还有事吗？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喝杯下午茶？
3: 好啊，去哪里？
2: 商场对面的茶餐厅。
4: 晨晨，
3: 输人不能输阵，腰挺直了。
4: 可是挺直腰，肚子大，很累的。
3: 真是服了你了，走吧。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4: 先来一个草莓冰沙。
0: 对不起，我们今天只提供牛奶。
5: 这么大一个店，还开在市中心，下午茶的内容只是牛奶，骗鬼啊！又是该死的录制稿的鬼，
4: 看什么看？那不喝啦，
6: 就每人来一杯温牛奶。
4: 哦，孕妇喝牛奶好。
2: 是呢，
5: 她在摸肚子，果不其然，这个女人也怀孕了。录制闪电侠，想想就恶心，真想一走了之。
4: 我现在在沙土路高盛广场2楼的半月时光，和陆志在一起。半个小时后，你不出现，就死定了。
6: 遵命，老婆大人。
5: 八师也就这一点好使了。陆志怎么老盯着我看，真是讨厌。
4: 陆先生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6: 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4: 那你也太不负责了一点啊，女朋友都怀孕了，是个真男人总得负责才好啊。
5: 本姑娘就是看陆志不顺眼，在高进那么伤害我之后，他竟然还去帮任启鹏，渣男，大渣男。
2: 不是我怀孕，是我姐姐下个月要生了，这是给我小侄子的礼物。
4: 哦，
2: 我和陆志是通过赵成认识的，也才没多久，不过我们兴趣爱好很一致，连吃饭都喜欢去同一个地方呢。他还经常说我们有缘分呢。
3: 哇，好浪漫。不过感觉陆总追女人的手段有些老套了，每个女朋友都这样，实在有待提高啊。
5: 这个女人果然厉害，我这样连讽带刺的话，她也能接20来分钟。哎，小九，你倒是说句话呀，陆志可是一直盯着你呢。陆志也不怕把眼睛看瞎了，再看我也不喝牛奶，还想用我喜欢的零食诱惑我，没麻烦，本姑娘不吃。
2: 我可以叫你小九吗？陆志他总是提起你，他总是喊你小九。
4: 啊，他叫我九儿，你要不要也这么叫我？
2: 好啊，我是拉大提琴的，九儿是做什么的？
5: 他的手果然细长好看，不过我以后再也不会去听大提琴演奏会了，简直是心理阴影。
4: 我是专业生孩子的。
3: 真他妈尴尬。
2: 陆志在家里总是提起你，还是喜欢你这个妹妹呢。
4: 你有见过哥哥妹妹上床的吗？对不起，我老公来接我了，不能继续听你炫耀了，抱歉。
3: 走走走，我扶着你。
4: 陆先生，我们先走了，希望下次不要再见。
3: 哎，你刚才这是摔爆嘞，你没看到那淋雨的脸啊，直接绿嘞。下次再碰到这样的婊子，就应该这样对他，炫耀什么呀，有什么好拽的。
4: 对，
3: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你和陆志睡过的？你想起来了？
4: 听我妈说，我之前和陆志同居过一段时间。你不会认为一对男女同住一个屋檐下会什么都不发生吧？
3: 也是，说真的，你要是和陆志生一个儿子的话，绝对帅爆了。

0: 等着他长大了之后嫁给他，绝对不结婚。
1: 老婆，站着站着。
2: 白石的嘴真是闲不住，烦也要被他烦死了。我看他和晨晨倒是挺登对的，赵九公怎么不说话呢？真是稀奇。
3: 赵九公虽然嘴上说不在乎，但是看到陆志和别人亲亲密密，心里还是不舒服的。
2: 姨，你看，陆志一直盯着他们的车呢，林雨也没有故作亲密挽他的胳膊了。自从遇到赵九公，他就没有移开过视线。
3: 赵九公显然也看到了。
4: 怎么说？
3: 他现在很心慌。
4: 我要看看陆陆在干嘛，嘿嘿。
5: 我们再逛一会儿。
6: 我待会儿还有事儿，先送你回去。
5: 有事？什么事？
7: 他居然躲开我的手。
6: 走吧，司机来了。
5: 你的事情和赵九公有没有关系？
7: 本来我对赵九公是没有这么大敌意的，但是高进说的话一直盘旋在我的心头，不敢相信陆志竟然会为了赵九公花了这么大一个局，直接整垮了高氏，更不能相信平时他根本不提起的赵九公，在他心里竟然有这么重的分量。
8: 这个女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尖锐刻薄？似乎和以前不同了。
6: 有，
5: 不要去，好不好？
6: 我先送你回家。
7: 她总是这样，明明说话做事总是以我为先，态度也算温和温柔，但是却没有任何情绪在里面，看得懂，却摸不着。我痛恨这样的感觉。
5: 如果你去的话，我们就分手。
7: 天啊，我在说什么？陆志各个方面都很完美，而且我也是真的爱他，从来没想过主动放手。不过，我也不会主动求和的。
5: 去我家坐坐。
6: 好。
7: 以前陆志总是用沉默回答我，这次居然同意了，难道是因为刚才的话起效果了？

0: 陆之，我都这么主动搂住他了，他怎么还是面无表情？难道不会的，
1: 陆之，
2: 我们分手吧。
1: 你说什么？
2: 很抱歉，可是我不能再和你在一起了，这是支票，就当我的补偿。
1: 为什么？
2: 不是你不好，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该招惹你。林雨，你是个好女孩，该有一个更好的归宿。我的爱情已经给了另外一个人，再也分不出在别人身上，所以很抱歉。
1: 是不是因为赵九姑你和我分手？是不是因为他？
2: 不是，和他无关。
3: 不能承认任何和小九有关的事情，高静的教训一次足够了。
1: 我不信，我知道这件事不可能再逆转，可是就算要分手，也请你尊重我最后一次。你要分手是不是因为今天我对赵九公说的那些话，哪怕是一点点？
2: 确实有一点这个因素，不过即便没有今天的事情，我们也不会结婚。我没打算结婚，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便说过。
0: 是啊，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便说过，那时候觉得怎么可能会有人有这种思想呢，这种人的心暖一暖久一些总是会化的，但是我没有做到，当初的设想也太过美好。
1: 我不要你的钱，你拿走。
2: 我没有羞辱你的意思，你是女孩子，有点钱财傍身总是好的。支票我不会收回去，我先走了。
0: 我确实没有那么爱他，陆之平时很忙，一两周才出现一次，每次见面都客客气气，完全没有任何越轨，而且话也不多。我对陆之的感情可能更多源于他的外在条件，幻想出来的完美男友，但陆之不是那样的。可即便如此，这两个月我已经执着了，也放不开了。高静说的对，这个男人高静抓不住，我更抓不住。赵九公胜在哪里？胜在近水楼台，胜在和陆志先相处的那些年。除此之外，他凭什么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地对陆志？我不甘心。
4: 最近秘书室的人明显感觉比上半年轻松了许多，特别是总裁室的人脾气也变好了许多。虽然不知道因为什么，但是这总是好事儿，总比黑着脸把一个保安叫进办公室把人吓哭来的好。除此之外，递上去的文件即便不满意也不会总是被骂了。嘿，哎，李柱，陆总最近有什么好事啊？
5: 陆总有没有好事我不知道，我知道你在八卦的话就得去给市场部总监当秘书了。
4: 哎，李助理，这是怎么了？
6: 我也很想知道陆志是发什么疯，自从那天见到赵小九之后回来整个人都变了，难道是刺激过度了？而且竟然还亲自跑去电话送到赵宅，每次都只写同一句话，我心依旧。更恐怖的是前天竟然发了律师函给一个试图借他炒作的明星，说对方侵犯了他的名誉权，真是绝无仅有啊。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

0: 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

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快乐音符。

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墨子与墨家。二，墨子的主张。墨子提出3项促进生产和限制消费的原则。一是要求各尽所能。二是凡足以奉济民用则止。主张所有的生活资料只供给到够用为止。三是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建议凡是对人民物质生活没有好处的事情都应该予以禁止。基于这样的原则，墨子还提出了节用节葬、非月非公的主张。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人民的三患，实现三务。再次，墨子主张选贤来管理政治，也就是一种上贤的政治。墨子反对贵族世袭特权，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中介。他甚至觉得应该选举天下最为贤德的人立为天子，按次选二公、国卿、卿宰、乡长、里长，所有的臣民都得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统治，各级长官对下层的臣民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另外，墨子还非常重视劳动生产，强调人类必须从事耕织才能取得食物和财物。赖其利者生，不赖其利者不生。他严厉批判不与其劳获其食的行为。墨子熟悉原来出身的阶层，他非常重视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并且能对当时统治集团的奢侈荒唐行为进行尖锐的抨击。这是他思想的进步性。但是他过分强调节约，忽视精神生活，过于要求飞跃。这些主张是有违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要求的。三，儒墨之争。继孔子创建了儒家学说之后，墨家也在鲁国建立起来，所以这两家就形成当时的显学，相互争论，揭开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序幕。 墨子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师从儒者的，但是到了后来，他发现儒家的礼节太过于繁琐，于是就背离儒家，另外开创了墨家学派。墨家兴起之后，迅速发展起来，人数众多，而且有极大的活动能力。根据《吕氏春秋·当然》记载，孔子、墨子死后，从属弥众，弟子弥封，充满天下。由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观点上的差异，所以儒墨两家经常相互劫难指责。儒墨两家争论的主要方面体现在，第一，仁爱和兼爱分别是儒墨两家代表性的理论以及核心的范畴。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即要求以对父母兄弟的爱作为圆心，逐渐推广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而墨家的兼爱则是无差等的爱，他要求人们抛弃血缘和等级差别的观念，爱人如己。其二，儒家罕严厉，把重利者视为小人，所谓小人欲于利。而墨家则认为义和利是相互联系的，兼相爱的同时也要交相利，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利益观。第三，孔子讲天命，认为自然界和人的命运都是由天命注定的，所谓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人顺天命而行。但是他也认为要尽力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无论成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人事，然后听其自然。但是墨子却主张非命，他否认儒家的天命论，但是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就是天智。天智能够根据人的行为来进行赏罚善恶，它已经不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了，而变成一种实现理想的理论工具，其实也就是借天言志。这种从天上到人间的转化是明显高于前人的地方，因此墨子比孔子更加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孔子对鬼神既没有明确的肯定，也没有明确的否定，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未之生，焉之死？他基本上是采取了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墨子却主张明鬼，他肯定鬼神的存在。但是也应该指出，墨子所明的鬼，也是具有赏罚善恶能力的，它的性质与天智所雷同。墨子的这种借鬼言智的行为，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小生产者力量的薄弱，难免会借助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的空想。其五，儒家讲究礼仪，重视厚葬、酒丧。酒丧说的是，人死了之后要为他守丧三年。但是墨家却认为，厚葬酒丧劳民伤财，他提倡薄葬， 不能因为丧葬而影响社会生产。其六，儒家维护和提倡礼乐制度。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墨子主张飞跃，他反对物质享受，生活只能要求吃饱穿暖就行了，至于礼仪和艺术等精神的生活都没有必要存在。第十节，孟子、荀子和庄子。约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38年。孟子是传统儒家的主要继承人，他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因为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杰出的贡献，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功劳，因此被尊称为亚圣，甚至将他说成是中国的柏拉图。荀子是孟子之后战国末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倡性恶论，他的学说常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进行比较，他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孟子其人。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孟子名轲，邹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他受业于孔子的嫡孙子思，在思想上与孔子一脉相承。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孟母教子的说法，孟母就是孟子的母亲，她也是中国历史和教育史上最善于教导子女的女性之一。据说孟子幼年丧父，全靠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培养成人。最初孟子家住在墓地的附近，孟子耳濡目染，以下葬的死人作为嬉戏。孟母害怕环境对孟子的影响不好，于是就把家搬到了集市的附近。结果孟子又开始学着商贩来叫卖取乐。孟母再次搬家，迁到了学宫的附近。孟子在游戏的时候就开始模仿各种礼仪了。所以孟母认为这才找到了一个能够潜移默化教育孩子的好地方，于是就在这里把家安定了下来。可是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孟子不肯用功，孟母非常的生气，就用刀子把正在织的布给割断了，以此来教育孟子做事不要半途而废。这两个故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和孟母断肢。毫无疑问，孟子后来能够成为一代宗师，母亲的教育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孟子一生的经历和孔子有一些类似，他少年求学，壮年怀揣政治理想，带着学生们周游齐、宋、滕、鲁等国，前后长达20多年。可是孟子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宣传他效法先王、施行仁政的主张。然而，被梁惠王、齐宣王等急于富国强兵的君主视为空谈家，

因此一生都没有能够得到重用。晚年的时候，孟子回到老家著书立说，教育子弟。他的核心思想都记录在了《孟子》一书中。书中还包括他多年的政治活动、政治理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等等。在政治上，孟子主张效法先王，实行仁政和王道。他反对当时部分国君的虐政和霸道，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他竭力鼓吹尧舜，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他把政治体制分为霸道和王道两种，以利假人者霸，以德行人者旺。所谓的王道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理想，也就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为民治产，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入，这样就能够使得人民归心，无敌于天下。民为本，民贵君轻，这就是孟子仁学的核心所在，也可以说是孟子本人的精神集中体现。在个人修养方面，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这是他仁政思想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的性情本来是善的，都有一种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慈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端，这是天生的仁义礼智的萌芽。只要不为物欲所累而满心向善，就可以做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修养论并不是局限在内心的自省自律，他更加提倡力行，激励人们与忧患之中锤炼自己，由此才引发出了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只有通过苦劳恶乏乱等磨难来锤炼自己的意志，强健自己的筋骨和体肤，增强思维水平和办事能力，人才能够担当重大使命。孟子从先贤的人生经历中感悟到了，险恶的不幸往往能够激发人，使人不断地完善自己，而安逸的生活却会磨灭人的意志，使人颓废。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客观地来说，孟子的思想仍然带有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局限性，但是他痛恨暴政，重视人民生活的思想却又具有古代民主特征，这对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二，荀子其人。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荀子名况，也称荀卿，他是赵国人，是战国后期儒家学说的杰出代表人物。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韩非、李斯等人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因为这两位学生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历代有一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恐怕应该属于法家学派，应该将他称为外儒内法更为合适。

0: 荀子的一生和孔子、孟子都非常相似。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曾经到齐国、赵国、秦国、楚国等国游历，参与了很多的政治活动。在齐威王和齐宣王的时期，荀子游学齐国，在著名的稷下学宫曾三次担任稷酒的职务。后来因为遭到齐国人的妒忌，他被迫前往楚国游历。楚国的重臣春申君曾命其为兰陵令。春申君死了之后，荀子隐居著书，教导子弟。其中最出名的两个学生，一个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另一个就是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臣李斯。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荀子的著作《荀子》现今仅存32篇，主要有《天论》《非相》《证明》《易兵》《非十二子》《劝学》等篇。就学派而言，荀子属于儒家，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和孔孟之道有许多不同，甚至有许多截然相反的地方。比如说，荀子主张尊王道，举贤能，这一点是与孟子相同的，但是兼称霸力，法厚望，则与孟子相反。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批判地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的理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荀子否定天命论，宣传朴素的自然观。他认为自然界有其规律性的存在，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作为转移的。社会的治乱兴衰与天命没有任何关系，人事才是决定性的力量。因此荀子还认为，人对自然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去改变自然。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荀子主张法厚望，以礼法术实行有效统治，崇尚君权集中和思想统一，也就是所谓的尊无上，依天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

0: 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

0: 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3: 从前期筹划到拉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6: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0: 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4: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3: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5: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6: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3: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7: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

0: 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这一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民进15届十五次中常会在泉州举行，蔡达峰主持会议并讲话，朱永新出席；
1: 沈月月率全国政协视察团来闽开展视察，滕家才与视察团一行座谈；
2: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施家红书谈报道。中国民主促进会第15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10号在泉州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出席，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并讲话。蔡达峰对福建各有关方面长期以来给予民进中央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共福建省委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对民进中央工作大力支持，对民进福建省委会坚强指导，对民进会员亲切关怀。新征程上，愿与福建各界携手前行，共同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蔡达峰强调，要坚持学察改一体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教育成效体现在民进自身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要加快推进社会服务主题年建设，以主题教育为引领，深刻领会参政党的社会责任和服务社会的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从严要求，有序推进各级组织换届工作，高质量完成政党协商、政协协商、议政活动、重点考察调研转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反映社情民意、帮扶工作和台港澳联络等各项工作。受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委托，林文斌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具有多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民进与福建渊源深厚，情谊绵长，长期以专业智慧赋能福建发展，转化为参政履职的实效。省委统战部将持续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履职进子转化为参政履职的实效。省委统战部将持续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履职尽责搭建更好平台，创造更优条件。
1: 本台消息，6月8号到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视察团来闽，围绕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开展民主监督性视察，同时围绕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优化重点领域资源配置开展专题研究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座谈会。沈月月指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关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百姓福祉。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进各类资源科学配置，

0: 和节约、集约利用，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优化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资源配置，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中的难点堵点，深化研究，充分协商，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委员们要强化使命担当，在调研中总结提炼福建的经验做法，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滕家才向全国政协对福建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社会事业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福建将以此次全国政协视察为契机，围绕福建“15五”人口专项规划编制，统筹优化教育、医疗、养老和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资源配置，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人的兜底保障，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持续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加快健全适应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人口服务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在闽期间，视察团赴福州、漳州、厦门等地，深入调研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等情况，以及各地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优化重点领域资源配置的相关经验做法，并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潘立刚、王建军，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于卫平，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绍峰，全国政协委员于学军、王鹤盛、张小兰、郑富芝、唐成佩、欧清平、魏克良等参加视察和座谈，省领导姜尔雄、阮诗伟、黄玲参加有关活动。
1: 本台消息，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研究集体林权制度三多联动改革、海上福建、数字福建“15五”规划等工作。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用好福建红色资源，办好红色八闽行等研学活动，用心用情讲好八闽红色故事，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少年儿童高举对旗跟党走， 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杭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充分发挥我省对美民间交往优势，以举办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及体育交流周活动为契机， 深化落实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搭建更多增进中美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不断扩大交流规模，拓宽交流领域，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记者林水杰、张荣报道。福建省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话。 会议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思政课的政治属性、战略定位、育人使命，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充分发挥福建理论富矿丰厚、红色根脉绵长、文化底蕴深厚、实践平台广阔等优势，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不断增强思政课吸引力、感染力，强化组织领导与统筹联动，充分挖掘各地资源，调动社会力量，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起来，定期评价督导，注重总结提升，推动思政课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努力创造高校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福建经验。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30年来我国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作为东西部协作的标杆典范， 闽宁协作30年来在产业共建、劳务互通、民生帮扶、民族团结等方面交出亮眼答卷。在机制共建上， 闽宁两省区30年来坚持每年轮流召开联席会议，常态化磋商协作重点，破解发展难题。双方持续深化干部人才双向交流，福建累计选派14批254名干部赴宁挂职，宁夏选派381名干部来闽锻炼。39个福建经济强县精准结对帮扶宁夏9个脱贫县，实现帮扶资源精准下沉，精准赋能。在产业赋能上，创新打造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等多元协作模式。过渡期以来，福建累计采购帮助销售宁夏优质农副产品超260亿元，持续畅通宁品出赛渠道。同时，累计引导1600多家民企落地宁夏，实际投资超千亿元。在民生帮扶上，福建坚持输血赋能与造血育才并重，持续深化劳务、教育、医疗全方位帮扶，两地搭建25个劳务工作站、6个劳务基地，累计助力33万人次宁夏群众就业，近6万人稳定在闽务工，20多万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在社会协同上，福建深入实施百企帮百村等行动，累计捐款捐物超12亿元，持续深化两地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民族团结连心桥。发布会披露，30年来在闽宁协作的持续赋能下，宁夏彻底告别西海固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80.3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1400元增长至2025年2万元以上，特色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超 88%， 区域发展活力持续迸发。迈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立足闽宁协作30周年新起点，福建将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全力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为全国东西部协作、区域协调发展持续贡献福建力量。
2: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
0: 泉州至武汉至固原往返航线昨天开通，进一步拓展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连通，为闽宁对口协作再添空中快线。当天中午，随着厦航 MF8291 平稳降落在宁夏固原六盘山机场，新航线正式通航。新航线每周二、四、六各一班，航程五小时，将极大缩短泉州与宁南地区的人员往来时间。厦航银川营业部总经理谭继超：
3: 是厦航集团在固原机场开通的第三条航线，也是闽宁两省区间厦航直飞的第七条航线。目前两省区间航线航班每天运送旅客达1500人次，以闽宁协作30周年为契机，在闽宁协作、航文旅融合、品牌推广等领域，厦航将更好地服务于闽宁两省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0: 新航线将闽南侨乡与塞上固原紧密相连，既方便旅客出行体验西北民俗风情和红色旅游景点，也为沿海市场技术资源与塞上特色产业双向赋能。宁夏龙德人造花公益有限公司负责人潘文贤：
4: 以前我们这边呢交通比较闭塞，我来的时候固原还没有机场，然后呢买气出行呢要么通过西安，要么通过银川去中转，买走一趟最少13个小时以上。这个航班开通了以后呢，对我们的公司的发展呢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0: 泉州市发改委二级调研员陈锦霞：
5: 那这条航线的开通，那为我们两地人员往来、经贸跟文化交流搭建了更便捷的空中通道，进一步拓展跟提升我们这个区域协作，那提供了这个新的这个机遇。我们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协作水平，实现我们共同富裕。
1: 昨晚，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宁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5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在霞浦县福宁文化公园盛大启幕。本届文化旅游节以“潮起山海，活力宁德”为主题，通过一场开幕式、两大分会场、七大配套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沉浸式展现宁德的山海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星。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6: 是演出以潮起山海活力宁德为题，带领现场观众穿越闽东4000年文明长河，沉浸式感受闽东大地的岁月变迁与蓬勃生机。活动现场重磅发布宁德文旅新产品。

0: 与霞浦专属文旅 IP， 推出宁德时代工业旅游、遇见平南旅游演绎以及各类特色村咖等全新体验项目，灵动可爱的霞浦文旅 IP 千仙仔正式亮相。现场还举行宁德文旅宣传大使、文旅推荐官聘任仪式。宁德文旅推荐官古田婴儿姐姐张家巧：
1: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宁德市的文旅推荐官，今后除了推荐好古田婴儿，那我还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用我的镜头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宁德的好山好水好风光。
0: 本届文旅节设置东壁村、半月里两大特色分会场，分别聚焦滨海文旅与畲族文化，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体验场景，让游客感受宁德文旅的多元魅力。同时精心策划推出休闲海钓大赛、海洋美好生活季等七大配套活动，形成全民参与的文旅盛宴。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黄成耿：
2: 这次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的特色亮点在内容上，我们在活动前后先后推出陈记姑文化周、闽东之光戏剧季、自然和文化遗产日展示活动、龙舟竞速赛等主题活动，看点比较丰富。在特色上鲜明体现以节聚智、以节聚力、以节招商，实现从节庆活动向产业赋能、全域升级的深度跨越。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4: 为持续擦亮全心全意营商环境品牌，泉州市正式推出政务服务数字人小泉 2.0 版本，实现从智能导办跨越升级到全链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从讲标准语到听咱错话的智慧化转型。请听泉州台记者陈辉、林弘毅的报道。
5: 在泉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新推出的政务服务数字人小泉 2.0 版本，让前来办事的企业财务人员杨柳眼前一亮。依托市级数据汇聚共享平台，构建用户历史办件数据模型，小泉 2.0 在对话首页自动生成个性化、快捷办事推荐列表，实现未问先推。
6: 这个应该说对我们办事的人员来讲会方便很多，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5: 和 1.0 版相比， 2.0 版数字人小泉终端不仅服务上更接地气，形象上也焕然一新。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网络技术科张楚冉：
7: 支持闽南语直接对话，有效解决普通话薄弱群体办事沟通难题，提升老年群体本地居民办事便捷度，同时将簪花等泉州本土非遗元素融入小泉数字人形象，增强政务服务的人文温度与亲和力。
5: 记者了解到，小泉 2.0 还建立智能知识库动态维护机制，将及时吸纳新的政策变化和业务调整，并嵌入小泉知识库，提升政策问答指引时效性，持续优化精准推送能力，让政策变化第一时间触达有需求的群众，打造包容普惠、暖心便捷的无障碍办事模式。
3: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8: 本周六闽超战火重燃，五场比赛将在周六晚7:35同时开赛。随着赛程临近，平潭队正抓紧备战，同时公开招募台胞球员。夜幕降临，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灯火通明，平潭队队员正在进行赛前强化训练。当晚的训练以整体战术演练和位置技术训练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队伍中出现了一名台胞试训球员，平潭足球协会会长薛祥凯：
9: 针对闽超新出台的关于美队可增加两名台胞球员的条款，我们现正积极寻找招募合适的台胞队员。全队经过这几天的集训，精气神不错，并且在战术执行和默契配合上都有明显的提升。
8: 根据赛程安排，平潭队将于本周六客场对阵目前积分榜排名第一的厦门队。
4: 最后请听简讯，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省外贸进出口8175.7亿元，同比增长 8.2%， 创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增速。
8: 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发布，我省的漳州市福建土楼南靖云水窑景区、宁德市北旗滩涂、厦门市中山路步行街、福州市北兰岭、南平市武夷山会仙岩景区等五地入选。
4: 近日我省一张图天空地海网一体化监测网建设是
1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

0: 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本周五，今天、
1: 周五了，
0: 周五了啊。
1: 嗯，
0: 大家应该达成了一个世界杯刚开始后那个期待那个热情，今天晚上可以稍稍的圆一圆啊。
1: 是
0: 熬夜看个球嘛。
1: 哦，
0: 啊，
1: 开幕式举行了吗？
0: 对，然后就主要是大家起早可以去看一个球，
1: 嗯，
0: 这个很关键啊。有的球呢，它在早上9点，你知道吧？
1: 啊
0: 啊，这很少说，哎，我们起床看个世界杯，

0: 对啊，这种话术真的是极其少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关于这个世界杯的赛程哈，今天上午的这个，今天是12号啊，
1: 是
0: 上午10点有一场韩国对阵捷克啊，那明天也就是13号的凌晨的3点有加拿大对波黑，然后早上9点美国对巴拉圭，早上大家起来看一看，这都行。
1: 是，其实吧，真正去盼着这个事儿的啊，也不用你提醒，心里边门清，都想着啥呢？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平潭呢是阴天见多云，23到27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0: 13号阴转小雨，24到28度，沿海东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夜里增强至阵风7级。
1: 14号大家要注意了啊，14号那天呢有大雨
0: 啊，
1: 14号就是本周日啊，大雨局部暴雨，24到27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在以前的记忆里面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6月份的平潭是这种温度吗？
1: 20多度，像开了空调一样的温度，是吧？
0: 是吗？
1: 印象里没有啊，除非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啊，暴雨的时候呢，凉爽一些。
0: 我们有一年，大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一直下大雨，一下下了半年的那一次，估计也是下到6月底结束的，是吧？
1: 啊，
0: 但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这么，
1: 我记得
0: 低的温度。
1: 对，我记得那个那年我们还放一首歌，老放一首歌叫《6月的雨》
0: 啊，对。它一直下雨嘛，但是温度也没有那么低，
1: 对，
0: 它不至于不用开空调。现在这不用开空调挺好的啊，
1: 挺好，省电了啊。
0: 给大家送两首歌，一首是来自王赫铮的《爱我就跟我走》，
1: 还有一首孙楠的《少年游》。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1: 六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
0: 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 11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
0: 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
1: 我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0: 根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涨价、通胀加剧和借贷成本增加的背景下，预计中东冲突将导致全球增速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来关注社会万象，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
0: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
1: 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
0: 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奏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11号，7家涉火车票销售方第三方平台被约谈。
1: 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
1: 11号，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
0: 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州。

0: 山顺利完成。
1: 浙江杭州一货车高速行驶时掉落铁架，热心司机王建国在车流中徒手搬离80斤铁架，守护了道路安全。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吉林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西藏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中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最后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身边事，身边事，出行事，出行事，天下事，天下事，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1: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潭本地的相关内容。首先来关注，记者从实验区旅文局了解到，第18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平潭举办。那本次论坛以南岛语族起源海洋文明曙光为主题，旨在深化两岸南岛语族文化学术交流，共同探寻中华文化海洋文明根脉。
1: 是的，论坛期间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的百余位专家学者、文博机构代表将齐聚平潭。论坛设开幕式、主旨演讲、学术演讲以及闭幕式等环节，多位学者将围绕南岛语族起源、古基因组学等议题做主旨报告。此外呢，与会嘉宾还将参观中国水下考古平潭展示体验馆、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以及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并观看蓝起山海图沉浸式演出。
0: 那本次论坛将进一步彰显平潭作为南岛语族起源研究核心区域的重要地位，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推动中华海洋文明走向世界，搭建高层次对话平台。
1: 6月11号，2026年全国帆板冠军赛、全国风筝板冠军赛（包含青年水翼风筝板级）以及全国风翼冠军赛、青奥会女子 T293选拔赛等系列赛事，在平潭五星村金沙滩举行了开幕式。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训明出席开幕式。
0: 那本次系列赛事吸引超过150名专业运动员、青年选手及风帆运动爱好者参赛，覆盖10余个省市的专业竞技梯队与大众运动群体。赛事呈现兼具专业性、专业竞技性、人才选拔性、全民普及性及两岸交流性，看点十足。
1: 是的，凭借得天独厚的风力与海域条件，平潭常年承接各级各类全国性、国际性风帆赛事，积累了丰富的顶级赛事的办赛经验，已经成为了国内帆板、风筝板运动的标杆赛场了。
0: 是，那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副秘书长兼经济部部长王嘉欣表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让平潭拥有适配赛事的优质风力条件，加上实验区各部门的大力支持，相信未来能够吸引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水平选手前来参赛。
1: 那就在昨天，2026年全国帆板冠军赛、全国风筝板冠军赛（包含青年水翼风筝板级）在平潭完成了第二个竞赛日的比赛。众多选手在碧海蓝天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0: 是，当天呢，平潭海域风况良好，为比赛提供了理想的条件。那男子水翼帆板级、女子水翼帆板级、男子水翼风筝板级和女子水翼风筝板级均完成多个轮次的场地赛，各组别竞争激烈。
1: 是的，国家队水翼帆板运动员李永琪表示，平潭的风浪条件很好，自己非常喜欢这里的比赛场地。
0: 是，那据介绍呢，全国帆板冠军赛和全国风筝板冠军赛是风帆运动领域重要的年度赛事，既是检验运动员训练成果和竞技水平的重要平台，也是国家队及地方各队开展奥运周期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的关键赛事。
1: 是的，那通过高水平赛事的历练，优秀运动员能够积累更多的大赛经验，展示竞技实力，同时呢，进一步推动帆板、风筝板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为风帆运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

0: 文姐，
1: 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 98.5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5: 天对地；
4: 雨对风，
5: 雨对风；
4: 大陆对长空，
5: 大陆对长空；
4: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6: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4: 对天中，
5: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5: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3: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